0: 和生态茶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今年四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依托双适宜世界品牌与专项立项保障，福州贯通田间种养、精深加工、休闲文旅全产业链，在系列惠农政策赋能下，实现茶文化传承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在位于良措的春伦大众茶馆老宅庭院里，竹椅木桌，闽式茶香阵阵，三两游客在此歇脚品茗，观看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据了解，茶馆通过饮茶加人文加还原集合的新消费体验模式，将农业文化渔产与市井茶趣结合，致力于打造极具福州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营造全民饮茶氛围，传播并弘扬中国茶文化。馆内不仅可以作为景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聚会场所，还可以承接茶艺研学、外宾接待、茶室体验等活动。福州茉莉花茶工艺大师、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子健：
1: 我那个过来喝茶的朋友都喜欢看到茉莉花印制操作过程，也亲手做了一点，通过我们演示和大家的观看，能充分理解到我们茉莉花茶香气和茶叶融合一体。
0: 春伦大众茶馆良措店店长陈小敏
2: 提供了一些我们关于茉莉花茶特色的一些饮品，传统的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还有一些文创啊、周边啊，也都是比较受游客跟外宾友人的喜欢。
0: 近年来，春伦集团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构建起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标准的模式，通过订单帮农、兴农、富农，建立多个产业扶贫基地，形成独具特色的春伦模式。近日，位于永泰县梧桐镇的春伦茉莉花基地进入繁忙的采摘期，2000多亩的花田里，洁白的花苞点缀其间，清香浮动，呈现出一派丰收的美好景象。花农穿梭其间，指尖轻捻，熟练地将饱满的花苞采入竹篓，动作一气呵成。为提高产量并控制成本，今年基地引入新型检疫驱虫装置，与传统太阳能驱虫仪相结合，通过大面积太阳能驱虫仪加局部检疫驱虫仪的组合部署，基地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今年茉莉花的产量。同时，基地每年带动周边农户就业，村民既可获得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又能通过参与采摘、管护等工作为家庭增加稳定收入。春伦茉莉花基地负责人陈顺贵：
3: 6月中旬进入采摘旺季，我们每天会安排400-500人一直采到8月中旬，今年产量大概会采40-50万斤。
0: 这家龙头企业的深耕实干，正是福州茉莉花茶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福州是世界茉莉花的发源地，福建省首个同时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的茉莉花茶核心产区，也是全国首个为茉莉花茶产业与文化专门立法保护的城市。如今，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既得益于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底蕴，更离不开本土企业苦练产业硬功，夯实全产业链根基。福建春伦集团执行总裁傅小平：
4: 春伦集团在这几年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是践行的三茶统筹，走的是三茶融合之路。我们都希望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这个非遗能够不断地向外去做推广，然后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当中能够植下这个基因。像从产业角度来说呢，我们不断地推动产业的迭代跟升级，我们都不断地去贴合市场。
0: 从千年茶韵的历史积淀，到集群换新的现代产业，从田头采摘的第一产业到茶客品茗的第三产业， 茉莉花茶全产业链条日益完善的背后，是接连出台的茉莉花茶六条等一揽子

0: 强农惠农政策，更是福州市全力打造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的万象更新。目前福州拥有茉莉花茶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省级龙头企业15家，年销售总额近75亿元，辐射省内从业人员近50万人。2025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直接带动花农连接茶农近7万户，福州茉莉花茶品牌价值达49.46亿元。
1: 先锋资讯，
0: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第一志愿树超计划树的民办初中招生摇号工作近日在东部办公区举行，共有11所民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华伦中学静安校区、福州市双安中学、福州现代中学、福州华南实业中学等11所民办初中的第一志愿树超过计划树需要进行招生摇号。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十位、百位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向上取整。详细录取结果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家长严金敏：
2: 我第一次来参加摇号，然后现场的氛围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对于民办初中的摇号，可以让我们选择更心仪的学校。
0: 市人大代表朱辉：
3: 我们在现场深刻的感受到福州的教育工作显著的有进步提高，就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0: 近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主题宣讲活动举办，全市各县市区委、宣传部理论科负责人、鼓楼基层干部、社区群众以及宣讲员代表百余人参与学习。据了解，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组建后开展的首场一加 X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为题做主题宣讲，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助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随后，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带来接地气的微宣讲，宣讲员们分别从社区党建、精神传承、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角度讲述福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活案例。七勋章获得者：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1: 我将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行动的指南，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带领社区的工作者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全力把军门社区锻造为治理有效、群众信赖的坚强战斗堡垒。
0: 鼓楼区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叶昭荣。
2: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擦亮拂晓轩、理想鼓楼等宣讲品牌，把党建理论讲出烟火气，努力打造基层学习贯彻新思想的鼓楼理论样板。
3: 先锋侠在线，

0: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近日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走进福州，深入飞毛腿集团、宁夏六盘山特产馆等地调研采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闽宁协作30年来在八闽大地结出的累累硕果。当天上午，采访团首先来到位于马尾区的飞毛腿集团。2012年，飞毛腿公司通过技能型人才培养助学工程建设，精准选择贫困适龄学子，为其提供3年衣食住行全额免费的学习技能的机会，并全员安排实习就业。设立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采用1+1+1层递进式的培养模式，也就是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了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的五合一。宁夏日报记者陈玉。
1: 新闻行业从事了20多年，我对闽宁协作这方面感触非常深。我觉得不管是国家的这种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来讲，还是从我们老百姓这种民生之间的双向奔赴来讲，都是一段传奇，书写了一段新时代的这种山海情。我们也是在学习，也是在成长，也是在感受，也是在感悟。
0: 随后采访团来到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馆内靖源黄牛肉、盐池滩羊肉、黑枸杞等特色浓优产品整齐排列，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可溯。作为福建第五批招商引资对象，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锦云跟大家分享了他与宁夏的故事。2018年，林锦云成立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与宁夏47家农特企业合作，整合涵盖生鲜、粮油、茶饮等近300种原生态好物，打通其出山入海的通道。截至目前，公司在福建设立16家宁夏特产馆，累计销售额4.36亿元。马尾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闽宁协作负责人卓孝成：
2: 尽马尾所能，民众所需，为到了双方两区的一个自然禀赋，从劳务协作、产业交流、消费帮扶、人才交流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从2017年到现在，一个马尾区在资金方面也投入了将近1亿，损派的干部今年是第6批，对方农中心也损派了1名干部过来互相交流。
0: 在兴业证券大厦，记者们深入了解闽宁协作的具体举措、项目落地以及对口帮扶成果。作为福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兴业证券自2011年以来已投入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超2300万元，帮扶地区覆盖福建对口宁夏的9个结对县区和闽宁镇，持续推动闽宁协作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兴业证券集团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梁谦：
3: 在闽宁协作里头，其实我们想避免原来传统帮扶这种一次性帮扶的这种模式，把它从输血变成造血，而且它是可复制的，其实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提升了乡村振兴的这种质效。
0: 作为菌草技术的发源地和全球推广核心阵地，福建农林大学深耕菌草技术研发、转化与推广数十年，自1997年起，菌草技术正式纳入闽宁对口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多年来，学校持续将福建先进的农业科技、产业模式、帮扶经验输送至宁夏大地，让一株株幸福草扎根西海固贫瘠土地，成为闽宁山海协作聚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马颖。
4: 这次呢，我们来福建更多的感觉呢像是探亲。30年来，我们福建呢把最好的技术、市场以及还有热情都给了我们宁夏。通过这样一个采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式奇迹背后的山海情谊。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笔触、自己的镜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样独特的一个山海情谊。
5: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第六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日前在福州市老年大学举行。本届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市各小学和各行业的22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展开精彩宣讲。决赛现场，22名选手依次登台，通过 VCR 短片结合现场演讲的形式，围绕地震预警、抗震建筑、防震措施等主题，以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分享自己对防震减灾的理解和感悟。参赛选手谢子毅，
1: 内容是以搜救犬为主题，展开各类防震减灾的知识。就参加这种科普类的宣讲活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若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0: 福州市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由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和福州市地震学会联合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六年来，评选出一大批优秀科普宣讲员，他们活跃在学校社区，将防震减灾知识送到千家万户。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明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4: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生活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1: 大家好，我是依然。说起咱们福州的生态环境啊，是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对吧？
10: 对。
11: 那福州呢，也因为是生态环境好而闻名全国的。良好的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10: 是，在我们福州呢，近1500座大大小小的公园呢，星罗棋布，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阴，成为咱们福州人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生态之美。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呢，优越的生态环境真的让生活在咱们福州的大家倍感骄傲和自豪。
11: 那福州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呢，一直是咱们市民朋友的骄傲啊。咱们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离不开有这么一群人的努力的。他们就是福州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那今天呢，咱们就邀请到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走进我们的党风政风的直播间。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

0: 生的美丽福州。在噪声信访投诉处理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多部门的职能交叉，我们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扬尘污染困扰，那我们又该怎么去举报和投诉？当前海洋环境监管有哪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变化？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家门口海域的水质状况，又主要应该关注哪一些指标等等等等，很多的话题啊，咱们今天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将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1: 是啊，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林敏，林调。那在节目开始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些相关情况吧。有请林调。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带队参加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福州市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持续深入推进污染环境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借此机会，我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向全体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积极建言献策，我们都会尽力予以解答。
1: 欢迎。是，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大队长洪美芬，还有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林昭佩处长，还有海洋处的林红四级主任科员，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那刚才也说到了福州市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一直是我们市民朋友的骄傲。那生态环境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了，而且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那么生态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您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拨打88001234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1: 在我们大美福州呢，福州蓝呢一直是咱们福州城市形象的一张金质名片。为守护好这张名片，生态环境部门的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接下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3: 以典型示范带动全域共进，福州在2025年 COP30 相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两大生态实践案例双获国际认可，既擦亮了福州蓝的精致名片，更向全球彰显了福州大气治理的卓越成效。在 COP30 地方领导人论坛暨第九届 C40 全球市长峰会上，福州市实施蓝天工程提升空气质量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与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气候行动案例。这一荣誉标志着福州蓝这张精致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同届峰会在 COP30 适应气候变化中国方案主题编会上，长乐区滨海湿地的气候韧性之路、闽江河口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践案例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作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由生态环境部现场分享。两大案例双获国际殊荣，是福州始终践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福州既以示范效应引领全域生态治理升级，更用 用可复制

0: 可推广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城市大气治理与气候行动贡献了宝贵的福州方案。
1: 我们为福州蓝这张金质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感到骄傲和自豪啊。2025年的福州市空气质量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排名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三名，首次呢也是跻身了全国前三甲呢。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啊，2025年我们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让福州的空气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呢？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好，哪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谢谢主持人。2025年，我局主要是紧扣 PM2.5 浓度持续下降这个主线，同时呢，我们还强化多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和区域的协同治理，这样来推进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各项工作。那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做这些工作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行业的深度治理，我们完成了焦化企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同时也全面实现了全市35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的转型升级和退出。在化工和工业涂装这个行业，我们实施物业发现有机物的治理，同时也完成了江阴化工产业集群的一个集群整治，也基本实现了全市加油站的3次油气回收覆盖。那通过这些动作，15期间我们是超额完成了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任务。这个就是从主要源头上，我们实施了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多项污染物的减排。第二块，我们是通过移动源污染控制这块，稳步提升重点行业的清洁运输的比例，加强机动车的尾气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抽测，严查超标车辆机械。第三块，我们是通过能力建设方面，推动大气污染物激光雷达的组网监测，构建立体雷达的监测体系，同时再结合我们大气超站和走航车，能实现精准的对污染物进行这个溯源排查和传输路径分析。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无人机的低空巡飞，利用响应速度快和 AI 识别的这个优势，强化大气污染的远程监管方式。
3: 那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生态环境部门确实是做了挺多工作的哈。
1: 对，
3: 咱们福州的空气质量成绩也一直都很耀眼。好，接下来我们线上已经有我们的
1: 热线哈
3: 啊打来电话了。
1: 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的邱先生。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请讲，遇到什么事了？
4: 刚才在节目里听到这个嘉宾说大气污染防治能力建设的时候，有提到这个激光雷达组网监测。听着比较新颖，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好，
3: 一个很新的名词啊，叫激光雷达组网监测，
1: 听着就比较高大上专业，
3: 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好，哪位嘉宾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2: 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激光雷达组网监测，它其实就是用这个激光的原理，对我们光路径上的颗粒物的浓度的分布和形态特征进行识别的一种仪器。那简单的来说，就是通过这个信号识别，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大气中颗粒物浓度的时空分布。那这个方法最主要的优点是，它现在弥补了对我们大气超站还有我们传统空气站只是进行单点监测，没有办法进行空间监测的这个弱点。那通过结合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组网监测，就可以对我们的大气环境做一个整体的立体扫描，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分辨颗粒物污染传输的路径和它这个高值分布的特征，是这样一个情况。
1: 这懂了吧，邱先生？
4: 懂了，好，谢谢。
3: 能听明白吗？
1: 我也是听了半懂半不懂，我知道这个大概的原理的意思了，但是很多专业术语还是我们一知半解。
3: 那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样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这个是好事儿哈。
1: 对。
3: 当然，如果说您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还是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的。其实刚才呢，我大概明白了，就是激光雷达它就是属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一种很大的助力吧，
1: 辅助。
3: 对，辅助。那么刚才我们也说到，去年福州市的空气质量它是实现了突破的，那么今年空气质量是在这么多的高科技设备的辅助下，是不是会取得更好更优异的成绩了？你看我们就是很不知足的，就是好了还想再好哈。
1: 有设备了吗？
3: 那看看哪位嘉宾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年咱们还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
1: 哎，
2: 我们这个工作的努力方向

0: 就是希望生态环境质量我们就是只能变好不能变坏，所以根据这样的要求，那我们在接下来主要是从这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工作。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继续要持续推进工业企业的深度治理，特别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做美丽蓝天的建设项目，那这项工作就能希望说通过美丽蓝天的建设进一步提升福州市的空气质量，那我们就会推动化工钢铁这些重点的行业的企业继续增创大气环境的绩效 A 级，同时我们还会常态化的开展工业企业的帮扶指导，帮助大家更好的这个开展这个大气污染的治理，同时我们也会加强工地扬尘的监督性抽查，继续强化移动源的污染治理，那最重要是通过这些多点治理久久为功，能够实现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那实际上我们今年上半年我们空气质量同比去年还是持续改善的，那目前 PM2.5 和 PM10 的浓度基本上都改善了10%几，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在这里再讲一下，就是因为现在美丽蓝天的建设项目的申报，它可以支持一些低效产能设备的淘汰，也可以支持企业的环保绩效提升，甚至包括老旧货车的淘汰，还有恶臭异味治理的方向。所以我也是想呼吁一下，如果说大家的企业啊有这个符合方向的这些项目都可以开展相关的这个申报工作，具体的是可以联系我们县市区的生态环境局来对报对接申报，而且这个申报补助比例可以达到50%到60%。
1: 哦，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哈。
2: 对对对，
1: 那刚才有说到的是哪几个方向来着？老旧货车淘汰，还有什么？
0: 一个是针对企业的话，就是你们去做一些环保绩效的提升，比如说你从 C 提到 B， 从 B 提到 A。还有一些低效的产能设备的淘汰，包括过炉炉窑的这个改用清洁能源，以及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甚至是恶臭异味治理方向都可以。那如果说大家希望深入的了解，都可以对接我们县市区生态环境分局的同志们，他们会详细的跟企业做一个进一步的帮扶和指导。
1: 还是挺清晰的这个路径。好，那接下来我们又有新的
2: 热线
1: 进来了，我们来请进这位热线上的
2: 朋友。二号线的林先生，我们来接近一下。林先生你好。
3: 啊，你好。
2: 哎，林先生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我是这样，我有到过我们湖州的那个郭明港嘛。
1: 郭明港啊。
3: 我家就在宝龙这一带呢，有到那个白马河那一带。白马河那边是在白马南路，特别是在白马南路这一带到由七州大桥这一段路，跟那个跟国民港对比，好像，他国民港的好像是比较好看一点。对，那个白马河那边看的话，好像不理想，这个是什么意思？
1: 你是觉得哪儿不理想？
2: 哪不好看？林先生用个好看这个词儿。
3: 好看就是说，就是有那不有本来的搞这个活水呀、我们这个水不活，
1: 水不活，
2: 不活，
3: 对呀、
2: 没有流动起来是吧？
3: 没有流动的感，没有流动感的
2: 感觉，
1: 没有流动感。
3: 对对，昆明港那边那个水呀、非常好。
1: 那您就是主要还是在水质方面有疑问、是吗？觉得感觉白马南路那边的那个白马河的水质感觉不如光明港的水质那么让人看着舒服，对不对？
3: 对。
1: 那我觉得是不是跟河流相关也有一定的关系哈？那您的意思是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3: 最好奋斗要跟光明港。
1: 哇，最好要向光明港靠齐，
2: 要对标一下是吧？
1: 对标，
3: 对对，这个意思。
2: 这个理想的要求。
1: 行，好，那我们跟这个生态环境部门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
3: 好
0: 嘞，
2: 好，感谢林先生来电哈。
1: 好，
2: 谢谢。
1: 那我们有哪位嘉宾可以替林先生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吗？就是他从他的观感上来说，他会觉得白马河的水质不如光明港的那么让人看着舒服。他说的就用一个词形容的也很生动啊，他说活不够活，
2: 得流动起来。
1: 对，得流动起来。那这个活有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
2: 原因
1: 表现方式，
2: 啊、对
1: 吧？
2: 对 对, 对。
1: 那有没有哪位嘉宾可以来给我们的这位林先生答疑解惑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感官上的偏差？
2: 大家可以相互补充。
1: 对，
2: 就林先生这个刚刚这个表述，我们在我们工作职责范畴之内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啊？比如说这个水质的监测，我们这块负责吗？就比如说他刚刚说了这两个河感觉这个有一点感官上没有那个河
1: 的
2: 水质这么好。
1: 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纪相对大一些的听众朋友，他在形容的时候呢，只会形容我感觉到的东西，
2: 对对对，
1: 他不会有很细致的
2: 那么专业的
1: 一些数据评价。那么，我觉得咱们的生态环境部门的工作人员，就我们今天的嘉宾，刚刚听到这个林先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估计可能也是一头雾水啊，有点
2: 我听了也有点懵，
1: 有点懵啊，就觉得什么？那你觉得怎么才叫活呢？对吧？大家都是流动。的这个河流，那你说怎么才叫活呢？ 啊，看哪位嘉宾能够从自己的这个工作职能的范围内给我们林先生稍微的答疑解惑一下吗？
2: 是，从某个点其实也出发也行，啊，大家可以向我补充。就比如说这个水质的问题，啊，那这两个河道，比如说我们广大市民感觉这两个河道的这个水质存在差异的话，那我们如果要这个监测的话，
1: 那我把这个问题落到更细一些吧，就是目前咱们的数据上面有没有两个河流的它的水质的一些数据上的
2: 对
1: 比？对，
2: 监测
1: 有吗？
2: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市民提出来这个水质感觉自己有问题的话，那我们是否要去现场来实地的监测一下？要不要？
0: 我来回答一下吧。今天因为我们这个水处的同志没有在，但是我简单说一下，就是关于因为福州市有100多条的内河，那对于内河的水质监测，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是有做定期的监测的。
2: 啊，有定期监测。
0: 其实这个就是定期都有一个监测的结果。那具体说到不同河流，其实它这个也是会受到一定的这个涨退潮的影响。就是河流的水质，你可能观感上跟这个河道的宽度这些都有关系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做的，不管是住建部门做的这个截污的工程啊，包括我们环保部门自己在做的对内河这个水质的监测，那应该来讲，就是这几年来内河的水质一直都在稳步的提升。那如果说市民朋友非常感兴趣，就刚才那位
2: 林先生
0: 说的，为什么白马河的这条河不如光明港这边河的水质，那我们也可以回去跟相应的出事的同志对接一下，向他们了解一下，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回头再给他反馈。
2: 也有可能是涨潮退潮，它这个阶段性的会出现的一些感官上的不太舒服。
0: 对，
2: 那可能在监测的频次位置上不一样。
0: 对，监测频次都是一样的。
2: 行，
1: 因为我从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就白马河这条河流相对来说它的河宽也没有光明港的这个光明河来的那么宽阔，所以可能
2: 视觉感官上更加广阔。
1: 从视觉的观感是就是观感上面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些差距的，再加上白马河旁边它是绿树成荫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可能也会光线的折射也会有一些的问题，所以会让人感觉到好像有这么一点偏差。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要说这个河水有没有差别的话，那还真的要用数据说话才行。
2: 对对对。
1: 所以林先生，刚才我们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已经跟您说了，如果您感兴趣，稍后呢我们再回到单位之后呢，可以把两条河的这个数据最新的一个数据结果先调出来啊，咱们可以对比一下，然后给到我们的市民朋友做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2: 是，好。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您啊对于这个生态环境有一些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

0: 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0: 相关的这种诉求呢，大家都可以拨打这种热线啊。刚刚呢，这个板块我们聊到了，这个福州蓝是吧？这个机制名片啊，包括刚刚
1: 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聊到了水质的问题
0: 哈。
1: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大家也都是特别关注的，
0: 怎么说？
1: 就是每年六月份结束的这个中高考。
0: 哦，中高考刚刚结束。
1: 其实每一年中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有个很深切的感受，不管你在哪一个媒体，你都会看到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每一年的敬业守护。
0: 敬业守护这词儿。大家比较熟悉了。
1: 对，那据了解啊，今年中高考噪声严管以来呢，我市一共是出动了执法人员469人次，检查了噪声点位392个，测管联动监测13家次，发现问题2个，责令整改2起。那么接下来呢，就想问问咱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啊，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是采取哪一些举措来确保咱们中高考期间的安宁的，也就是这个敬业守护啊，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守护它？
0: 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2: 我们主要做了几项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发布了一个通告，然后做了一个动员部署，让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甚至全市上下都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位。那我们是这个通告呢，是以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跟住建部门跟城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形式，我们印发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一个通告。那这样子的话是全市上下啊，从思想上啊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认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市县联动这个日常的这个加密监管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啊，对一些问题比较频发的县区，尤其是我们这个噪声问题比较突出的40区，还有我们的这个闽侯，我们是要求我们执法人员一周要开展2次的这个巡查，那其他县区常态化开展1周1次的这个巡查。通过这种差异化的这个频次的监管，然后我们也是紧盯的一些像工地啊，或者一些公园啊、广场舞噪声啊等等一些重点区域跟夜间时段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段，来这个严格的管控我们的这个噪声。那同时呢，我们市一级呢也会每周一次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督导复查，杜绝问题的这个反弹回潮这样子。那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在这个点位的这个驻守跟现场的巡查这块努力，也就是在考试的那三天啊，高考那三天、中考那三天，那我们是这个要求的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工作人员要到考点上去进行一个驻守，然后开展现场巡查。那通过这种驻守加巡查双结合的一个模式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中高考噪声这项工作啊，做细做实来。
0: 好，工作还是做的比较细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近一下这个热线一号线的严先生，等在线上。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严先生。
3: 哎，你好。就是我这边有看到有好多噪声的信访投诉件都是生态环境部门这边受理的，还有一些是公安啊、城管啊这边部门受理，所以是说这个噪声问题应该是会涉及到很多个部门。那么这边很多个部门，但他们在处理这个噪声信访投诉过程中，如果遇到这些职能交叉的时候，我们这些部门之间是怎么处理的？我想了解一下。
1: 那其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我们去投诉一个噪声，然后呢会发现，哎，这个噪声好像是由公安部门来处理的。
0: 我报警。
1: 哎，某一种噪声应该是叫做这
0: 城
1: 管部门来受理的。
0: 对对对对。
1: 啊，那咱们的这个职能交叉的部分有哪一些？如果遇到了职能交叉的部分的话，我们三个部门平常是怎么去协调的？
0: 怎么去划分的哈？
2: 是这样子的，确实，诚如刚刚投诉者以及我们这个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噪声信访投诉确实涉及到的职能部门是比较多的。那这项工作，我们在2021年哈，我们省市纪委监委在开展点题整治，这个叫敬业守护这项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关于这个噪声这块内容，当时是一共涉及到9个部门。
0: 哦，九个。
2: 对，非常多，包括我们生态，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生态，还有城管，还有公安。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广场舞、公园里面的一些园林啊，园林的广场舞噪声，还有工地的这个 噪声的话是建筑部门，还有一些市场、房管、交通、文旅等等多个部门。那我们福州市呢，也是在2022年啊、我们这个噪声软防治法发布的一个实施为契机，我们出台了一个叫做《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软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的一个通知》。那通过这么一个通知，可以说我们进一步理清了这个各部门的一个职责边界。那对于一些存在职责交叉的

0: 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是说依托我们生态环境统一监管的一个职责，那通过不定期的这个召集各相关职能部门来共同会商，然后深化这个跨部门的这共同协作，然后来实施这个分类精准的管控。那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哈，我们这个建筑施工噪声哈，那主要涉及到的部门其实是三个，一个是生态，还有一个是住建，还有一个是城管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广场舞噪声，那可能主要是由这个公安、园林和城管来三个部门。那具体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如果说市民朋友们遇到这样的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1234去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投诉。那1234那边呢，会通过他们那边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职责分工，然后会分给到相应的职能部门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不同形式、不同地点、不同状态的这个噪声，它是有不同部门来协管的
0: 啊。没有错。
2: 如果说咱们要是分不清楚的话，就直接拨打1234545会替你把它给分清楚，该是哪个部门的就交接给哪个部门就好了。
0: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现在的群众对于噪声污染越来越关注，而且对于噪声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对吧？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今年以来关于噪声类的诉求的一些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那刚刚提到了很多这个不同部门的这关于噪声的一个监管。那针对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哈，我们今年以来哈，一共是处置了12345热线中心转来的各类的这个噪声信访投诉是2793件，那覆盖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建筑施工噪声，还有一些是那个商业噪声或者一些固定设备运行的噪声，还有一些工业企业的一个噪声等等。那我们在处理这个噪声的这个信访投诉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说是全面落实叫测管联动的一个机制。那对于群众投诉的一些重点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开展这个监测，然后核查取证，然后这样子就能够比较精准的这个认定，如果有些超标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去依法的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企业去做一个整改。那当然这个接到这个投诉件之后，处理完之后，我们也会建立相应的这个投诉的一个动态台账。那尤其是对一些重复投诉的或是高频次扰民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跟踪的督办，然后逐项的去做一个消耗，能够切实的提升群众对这个噪声这个情况的一个满意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还说到，就1234的这块的这个热线中心的这个投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个月也会跟这个1234热线中心那边做一个对接，然后把每个月就是这个月拿上个月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所有数据的一个分类的研判，那筛选出重点问题，然后及时再下发给到这个各县市区或者是各市直的相关单位，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来实现各部门或者上下来共同督导，然后这样的一个形式。对。
1: 好。有网友也留言了，就问一下这个噪声。网友燕燕说，卢雷新城的卢翔农贸市场早上4点就开市了，高音喇叭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感觉有点闹腾，太痛苦了。
0: 那这一块的话，可能刚刚主持人说到这个，就是它可能是早市这一块的这个噪声。
1: 对。
0: 那我们这个按照职责分工的话，其实可能是由城管部门。
1: 城管。
0: 对，来进行一个查处，因为这个早市的部分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摆摊啊，一些经营等等这种情形。那也建议这个市民朋友，他也通过可以通过刚刚说到
1: 1234，
0: 对，没有错。
1: 行，好，再来看一下2号线的邹女士。邹女士您好。
3: 啊，你好。
1: 哎，请讲，邹女士。
3: 你好，就是我家住在市王庄 A 区这边，然后楼下的空调外机噪音很大，还有商家的那些就是喇叭招商的声音，招揽生意的声音就特别吵，这样的问题要找谁解决？
1: 空调噪声外机比较大啊，然后楼下的这个高音喇叭，
3: 商家招揽生意的声音，对，就很大。
1: 这个该找谁？
0: 是这样子，刚刚周女士提到这个有涉及到两块的噪声，一个就是这个商铺的这个空调外机的噪声，还有一个是商家这个招揽喇叭就是喇叭招揽生意的一个噪声。那其实这两个噪声其实是分属于不同的部门来管的。那我刚刚这个有提到的，我们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有发了一个叫做职责分工的一个通知，里面是有明确，像这种商业经营活动中这个商铺的这个空调外机的噪声，那是由生态环境部门来行使这个处罚权。那我们去现场可以开展一个监测，那如果超标的话，生态环境部门予以查处。那如果说是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采用其他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这个方法进行广告宣传的，那这一块呢是由公安部门来行使处罚权。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刚刚这个就是钟女士只提到了这个没有提到具体的地址，那到时候我觉得过后可以把具体的地址

0: 地址留给我们，那我们这边也会安排人员去开展这个去进行一个查处，那同时也就根据这个喇叭招揽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步移交给到这个公安部门来进行进一步的查处。
1: 其实我在发现里面会有一个

0: 那我们也会就他其他的诉求去跟其他的，比如说这个城管也好，或者说公安也好，去跟他们进行对接。
1: 是的，
0: 对吗？
1: 因为就是如果说有涉及到别的部门的一个职责的，那我们也会把相应的这个问题移交给到这个相应的部门。因为
0: 总之就是不会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说
2: 这事不归我管，
0: 不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归我管，那个你另外找，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好，明白了吗？宗女士，
3: 明白了。
0: 您后台留下电话好吗？回头。对，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哎，
3: 您好，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网友朋友问到的问题，还是这个市场的问题。他说叫卖还好了，坐标东新苑楼下市场店面里有卖鸡和鸭的，公鸡经常凌晨两三点就叫了。
2: 这咋管？活物。
0: 这个怎么办呀？
2: 这是活物。
0: 你不能说不让他卖公鸡，对吧？有点。
1: 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他可能其实处于也是他是经营过程中产生的，而且他是在店内的这个噪声。
2: 对对对。
1: 那这一块的话，可能主要还是由公安部门来进行一个查处。公安部门，那其实像这种形式确实是比较困难。对，我们之前有遇到像宠物啊，就是这种宠物医院里面这种噪声，那也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楼上的住户跟我们的这个楼下的商家去进一步的做一些协商，然后进一步的去化解这样子。
2: 嗯，
0: 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难度有点大。你说你让人楼下不卖公鸡，好像也有点说不过去。
2: 你告诉公鸡，你给我闭嘴。
0: 对，这
2: 有点不太现实，
0: 也做不到。这个该怎么办哈？这个给这如果说是公安部门的话，这是给公安部门出了一个大难题。
2: 然后以协商为主，
1: 通过协商为主。
0: 对，协商看看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
2: 行，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上线部门的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相关的一些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5: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4: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5: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4: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4: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5: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4: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7: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4: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7: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4: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7: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4: 多谢多谢啊，
7: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4: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7: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 现在才懂啊。

0: 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1: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组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6: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3: 嗯，福州呢不仅有亮眼的福州蓝，还有地表水水质的闽水清，我们实现了3个100%。2025年的主要流域、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以及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全部保持100%。
16: 嗯，
3: 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的水质首次实现了全域优质水。那不仅如此呢，近岸海域的水质2025年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了97.9%，达到了监测以来最好的水平。
16: 嗯，那可以说水质是衡量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3: 对，
16: 那么近年来呢，福州的近岸海域的水质总体是保持一个持续向好的状态的。那这个背后我们是不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呢？
3: 嗯，
16: 这个问题由哪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17: 好的，主持人好。近岸海域水质改善，表面上看是在海上，其实根源呢很多都在陆上。近年来我们生态环境局

0: 持陆海统筹，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从监测分析上抓，持续跟踪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趋势。第二是从源头上管控，将陆海排污口、陆海河流、城镇污水管网、农村这个生活污水还有养殖尾水等作为重点，推动污染物的削减。第三是抓督导整改，对监测发现的异常问题及时分析原因，交办属地督促整改，跟踪问效，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优。2025年近岸海域水质国控点位优良的面积比例为97.9%，达到近年来的最好的水平。
1: 可喜可贺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啊，这个网友的这个小点点点留言说，这平塘海边有这个很多垃圾，这个归我们管吗？
0: 现在目前平塘已经这个
1: 还是要找属地哈。
0: 对对，还是要找属地的。
1: 行。
2: 好，那我好像这个反映平坦的问题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您问到的问题给出答复。
1: 对，
2: 但是刚才前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打进电话来，说到这有关水质的问题
1: 哈。
2: 对，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手头上一下子拿不出数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承诺您了，稍后会回去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之后，让您看一看这个白马河和光明港河、光明河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到底是因为阳光折射呀，或者树影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让你从感官上觉得说这个河不如光明河那么干净呢？
1: 数据说话了，
2: 对对对，没有那么的这个活呢。按您的话说，对，还是说是实际上我们确实在监测方面，或者说这个水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
1: 提升的。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二号线有热线进来啊，张先生接近一下，张先生您好。
3: 喂，主持人您好。哎，
1: 请讲，张先生。
3: 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家住在海边啊，平时经常到岸边去散步。就是我们普通群众如果想了解这个家门口海域的水质情况的话，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2: 指标，普通的老百姓想要知道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海域它的水质状况，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或者指标吗？哪位嘉宾可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0: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这个近岸海域的水质的评价，咱们不能单单只能看颜海水的颜色啊。科学的讲，我们还是刚才主持人讲，我们数据来说话。我们应该根据国家海水水质的标准，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的评判。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包含这些数据：无机氮呢、活性磷酸盐、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其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是能够反映水体中的营养的盐的水平。溶解氧呢是反映水体中供氧的一个状况，还有个化学的需氧量是反映出水体受有机物影响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生态环境部门会按照国控省控的监测要求，定期开展这个采样监测，同时结合不同的季节、潮汐、水文和气象条件进行对水质的变化进行分析。但当然不能仅凭一次的这个监测数据来做出一个判断结果。谢谢主持人。
2: 那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比如说这个自己家周边的这个海域的水质，我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给他们去进行一个查询吗？
1: 有没有一些信息的一些公示的渠道？
0: 这个网络上我们都有公网可以进行查询。根据你所处的这个海域位置，你可以查到相应的对坐标。
2: 能不能说得更细致一些？
1: 比如说
2: 我要登录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0: 我们的这个市里面也有，省里面都有官网，这个可以上网。
2: 就是生态环境局

0: 这对自己一个这个
1: 自己的官网
0: 啊，都可以查到这个水质的情况。
2: 哦，
0: 这是公开的
2: 啊，这些都是公开的。
0: 公开的，
2: 那我能不能再问的细一些？要追问啊，就是我们在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吧，我打个比方说，我进到这个气象局的网站，我有的时候一看，哎呀，这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有点困难。那么我如果说想要查这个海水的水质，我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我要去走到哪一个？对，
0: 您只要在上面有个搜索栏，你
2: 搜索
1: 关键词，
0: 关键词你只要写水质两个字
2: 哦，搜水质就可以了，
0: 水质的相关的页面就出来了。
2: 那这个页面里面是包括了我们内河和海域的都有是吧？
0: 海域内河都有，
2: 都有，
0: 都有，都有。
2: 那
0: 海域和内河它是两个不同的板块
1: 。
2: 那就是说你想要查哪一个板块，你再具体到哪个板块当中去查询就好了。好的，
1: 明白了。好，张先生，这位知道了吧？
3: 哎，好，知道了。
1: 哎，好，再见啊。
2: 好，我们来有请一号线的
1: 杨先生啊，杨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啊，就我平常喜欢去海边散步嘛，有时候大风大潮这种过后，沙滩上会出现一些这种垃圾塑料袋啊、渔网这种垃圾，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垃圾从哪里来嘛，然后比如说我如果发现了，需要向哪些部门反映？
1: 来源和反应。
2: 发现了您给捡起来不就完了吗？好，那杨先生可能想说的是，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垃圾哈，如果发现了的话该怎么办？这张先生和杨先生都是爱在海边散步的，这个
1: 关键词是我住在海边
2: 啊，我住在海边。对，其实说实话我不住在海边，但是呢我也偶尔去海边散步，
1: 向往大海
2: 啊。但是我也确实偶尔会发现海边会有一些垃圾，但不一定是由海水冲上来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我自己感觉啊，它应该是去海边玩的人留下的，
1: 有可能。
2: 对，但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海水冲刷上来的垃圾的话，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0: 这个咱们海漂垃圾啊，这个来源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既有海上养殖的，还有渔业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泡沫浮球破碎后的这种的垃圾，还有废弃的渔网，还有饲料袋这种的，当然还有沿岸的生活垃圾，河流沟渠也会带进来的垃圾，特别是咱们这里经常有台风大风大潮还有强降雨过后，这个垃圾也会随着风浪和洋流集中地漂到岸边。那目前呢，我市沿海各县区都是以一县一公司建立了海上的环卫和岸滩的保洁机制，并通过人工巡查、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方式来排查问题。市民群众如果有发现岸滩垃圾有大量的堆积这种现象，可以拍下现场照片，然后呢说明一下具体的位置，向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属地乡镇海上环卫单位进行反映。现在很多岸滩上都有留下这种的举报电话以及这个线索的这个反馈电话，这些你们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我们接到电话也会就是会及时的移交给责任单位进行清理，并跟踪整改的情况。
2: 那是不是咱们的万能电话12345也可以用？
0: 也是可以的
2: 啊。好的。
0: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游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也都做到垃圾不落地。
2: 是，就是我们游玩的时候，
0: 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也就会共同维护好了整个岸滩的
1: 共同的环境，
0: 干净整洁的。
2: 这是我们福州市一直在提倡的，要出游也要文明出游啊，做文明游客。
1: 对，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尤女士，
1: 我们来接近一下。尤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经常去那个东百楼下那个地下商场逛街嘛，那我觉得那个可能餐饮店特别多嘛，然后气味就不好闻。那这个的话是，如果要投诉的话，是找环保部门投诉吗？
2: 您说的是东百下面的
1: 地库里面，
2: 地下商城，
5: 地下商城
2: 啊里边，它的空气状况不太好，
5: 对
2: 吗？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天气热了，我们都不爱去外边，就是喜欢在这种有一点空调的地方，能够让人舒服的逛一逛。
5: 但是味道，我觉得进去完之后，出来衣服上都是味。
2: 啊，
1: 那有可能这个排烟的主管有一些阻。

0: 色呀，或者等等情况发生。那我们问一下，如果说这个发现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各位，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刚如果遇到
2: 这个市民朋友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首先当然也是建议他通过这个12345的这个热线去投诉，然后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哈，他们就会到现场去核实，比如说是不是有些管道上有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某几个商户他们是有烟净化设施没有正常使用，或者说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呀，才导致这个异味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那因为具体的情况可能要具体的分析，然后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通过12345这么一个途径，然后让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实，然后才能够知道具体的这个原因，然后找到原因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这样子。
3: 那咱们今天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可以不打12345了吗？
2: 哦，那当然可以。
4: 但我是觉得经常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油烟的问题，实际上好像可能检查的时候会好一点点，但是可能检查过后又会出现这样的
3: 就是反潮的问题。
4: 对，没错，
2: 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就咱们中国这个美食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味都有，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哈，经常去这个火锅店吃完这个饭出来之后，我感觉身上也都是那个火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确实是一直是存在的。那我们这个就刚刚提到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去督促三家看看，就因为他们涉及到商家可能是比较多的，那如果他们每一个商家都能够把自己的油烟净化设施就在正常安装的基础上，并且去正常的维护它、清洗它，保证这个油烟净化的一个效果，那每一个商户的这个油烟少一点点，那我们可能整体这个下面东北这边的这个环境就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
3: 那其实我觉得刚才尤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东街口吧，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福州市的传统的商业中心啊，尤其是这个地下商城自从做好以来，人流也是川流不息的，所以很多的商家，特别是一些卖美食的这个商家，都会热衷于在这个地下商城里面开自己的美食小铺。但是开完了以后呢，确实会有这么个问题，走进去之后你会觉得里边的气味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商家做油烟净化以外，那是不是这个商场它的这个通风设施同样也应该要
0: 这可能是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去检测一下
2: 对，要全面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0: 行，
3: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的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够跟进这件事情呢？
2: 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群众如果能够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结束后今天的这个会上线节目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移交给到这个我们鼓楼生态环境部门，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这个核实
0: 好的，好不好？
3: 那后台留下电话，好吧，邱女士。
0: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生态环境的一些疑问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感谢生态环境局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是凯峰，
3: 我是依然，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

0: 刚才呀、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小雨，气温27到34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5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
6: 福州轨道交通建设超额完成双过半；
5: 我省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
6: 福州队拿下闽超8连胜，晋级争冠组；
5: 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疗休养方案出炉。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近日，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88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经二连浩特口岸奔赴东欧。这趟班列的顺利发运，恰逢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自江阴港站鸣笛启程。4年来，凭借海铁联运创新模式，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支点，持续推动福州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当天，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即将出境的集装箱进行各项信息的细致检测，全力保障班列顺利通关。随后，桥吊从数十米的高空落下抓手，稳稳抓住已通关的集装箱，将其装载至列车之上。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二部负责人傅玉峰。
8: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趟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班列的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降低逾时滞留风险。
5: 据了解，4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与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为全力保障班列高效畅通，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针对班列运输特点，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一站式办结，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王振华。
9: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5: 中欧班列不仅是物流通道，更是福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4年来，江阴港城经济区始终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班列运行的先手棋，建成福州市首个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让中欧班列实现一站式通关，货物查验、仓储、装运无缝衔接，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据福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标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

0: 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1: 站在四周年新起点上，江阴港城经济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欧班列提质扩容，增量增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福气力量。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确保工程进展顺利，项目部优化施工安排，抓实高温防暑与安全生产，以暖心举措护航一线施工人员作业安全。虽然烈日炎炎，但是在我市重点交通项目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工人们依然奋战在各个关键节点上。时下该项目已进入攻坚阶段，高温下施工人员防暑降温与安全生产工作成为项目部重点抓实的关键任务。据了解，项目部通过错峰施工，避开高温时段，同步完善高空作业安全保障，加密现场巡查力度，避免工人疲劳施工。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工人们表示，
4: 在这里休息很舒服凉快，我们上午5点6点上班，10点半就下班，避开高温，下午我们3点半在工作，10点下班，这样也保证大桥建设进度。
5: 我们这里有凉茶，有矿泉水可以休息一下，房间有藿香正气水，创可贴一些药品。
3: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陈元，
6: 我们在每一个工区均设置休息区，开足空调，备好凉茶以及防暑药品。此外，我们还加强健康教育和高温期间作业的安全知识的宣传及落实。
3: 据了解，项目部在全力保障一线施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同时，还在每年暑期将在荣工作的外地建设者的孩子接到他们身边，开设短期暑托班，让施工人员得以与家人团聚相伴，也为孩子们打造充实丰富的暑期生活。项目部工人家属们表示，
7: 放假了，在这里可以天天看到爸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看电影、学做家务。
8: 这里挺好的，项目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期生活，不仅家人团聚，也给孩子们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承担家庭义务的平台，真的很好。
3: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书记刘峰，
9: 我们项目很多都是川渝地区的员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这个项目建设任务重，我们不但要切实解决现场防暑降温的问题，保证工程安全顺利的进行，而且也要让他们消除思乡之苦，暑假把他们的家人接过来，他们更能放心的工作，效率就更高。
10: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2项，分别是地铁2号线东延线1期、地铁6号线东调段，计划投资32.5亿元，在建规划线路里程约20公里，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双过半任务。地铁2号线东延线1期作为其延伸线，全长14.6公里。眼下该线路所有车站已完成主体结构建设，所有区间双线动通，正在进行铺轨工作。与此同时，地铁6号线东调段已进入最后一公里冲刺。6号线是福州主城与滨海新城的轨道交通联系骨干线，6号线东调段作为其延伸线，全长5.549公里。目前，该线路的土建、风水电、装修、机电系统均已完成，正加快进行周边道路修复等项目施工。据了解，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2号线东延线1期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6号线东调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
3: 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依托我省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科学规范推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

0: 通过试点建设，打造一批集生态观光、科普教育、研学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化平台，协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让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利。方案明确，各地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展示和体验设施、开发特色体验课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建设，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根据方案，试点建设对象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城市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科普场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
1: 18号，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补赛在三明、龙岩、平潭、宁德、莆田五大赛区同步打响，福州队做客莆田市体育中心，以3-2的优势战胜莆田队，实现闽超8连胜，成功晋级争冠组。在福州球迷的加油助威中，比赛一开始，福州队便与莆田队展开高强度对攻，整个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0分钟以后，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突入禁区门前精准推射，踢入当晚首球。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斩获进球，将比分扩大为2-0。落后的莆田队全力反扑，连续进球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在第84分钟，10号球员吴晨在严防死守中突出重围，连续两脚射门踢进一球，再次为福州队赢回了领先优势。最终，福州队以3-2守住领先优势，斩获闽超8连胜。福州观众刘子瑞：
2: 以前暑假都是在家里电视或跟爸妈出去玩，在这个暑假多了个闽超，然后呢，又多了个看闽超看比赛，很热闹。
1: 闽超福州队球员吴晨：
3: 莆田那个队确实不好打，球风也比较硬朗，所以这场比赛确实很艰难。那第二阶段，那肯定我们就是说要全力以赴，希望能再次为球队进攻吧，也希望球队越走越远，越来越顺利。
1: 拿下本场比赛之后，福州队闽超常规赛征程正式落下帷幕，获得常规赛积分榜2名，锁定第二阶段争冠组参赛席位。常规赛收官后，各队进入短暂休整，将于8月至10月开启排位赛。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4: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磨合，我们球队也越来越好。我们会下来完以后，会好好的去总结第一阶段。那希望说第二阶段球队能延续的这一种状态啊，然后也能完成第二阶段的目标吧。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福州市总工会2026年职工疗休养方案近日出炉，此次疗休养重点聚焦技术工人和一线职工，进一步向产业工人、优秀技术工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民营企业职工和乡村振兴一线职工等群体倾斜。其中，方案明确提出，全市参加疗休养的民营企业职工占比不少于10%。为了让更多职工享受到高质量的疗休养服务，市总工会要求在行程安排中注重医养结合、疗休并重，进一步深化疗休养活动与思政引领、工会政策宣讲、劳模精神弘扬、优秀文化浸润等方面的多元融合。在资金保障上，除了市总工会计划组织的10000名职工疗休养活动外，全市各基层单位自行组织开展的疗休养活动也可按规定拿到相应资金补助。如一天疗休养总费不超过每人每天300元的，可向市总工会申请的疗休养专项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2天至7天疗休养总费用不超过每人每天600元的，可向市总工会申请的疗休养专项补助资金标准为每人每天200元。民营企业组织开展1天至2天春秋游活动，如符合相关疗休养工作规范的，也可申请参照上述标准进行补助。

0: 2026年轻型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福州营日前在闽江大学开营，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领队老师相聚岐山之路闽江之畔，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研学之旅。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营员们将学习趣味汉语、中华武术、中国书画等课程，并走进三坊七巷、古岭、烟台山、中国船镇文化博物馆等地，在行走中探寻中华文脉，在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美籍华裔林龙哲。
1: 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都是福州人，所以呢来就是福州这个夏令营是希望能寻找一下自己的根，有福之州很漂亮，希望学习这边的文化。
0: 福州市侨联文化联络部负责人林友平。
2: 举办本次夏令营旨在进一步涵养侨力资源，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知和了解，感受家乡福州的发展变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传承弘扬华侨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近日，2026年好年华聚福州夏日招聘夜市首场国有企业专场在福州宝龙城市广场开市。活动共收到简历530多份，近150人次达成初步意向。活动主打小而精、专而优的特色服务模式。36家福州市属国企推出174个优质岗位，覆盖城市建设、数字技术、新能源、建筑设计、产业投资等多个热门领域，精准匹配青年求职需求。轻松热闹的夜市求职氛围打破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感，让求职者卸下压力，从容择业。此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揽才模式，线下夜市火热开市，面对面精准对接的同时，广大求职者可随时登录好年华聚福州官方招聘平台，线上浏览岗位，远程投递简历。
0: 国宝游民水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浮船日前完成首航。据了解，该主题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闽江游产品。当晚，闽江游台江码头热闹非凡。承担熊猫主题航班运营任务的是高端新能源游船闽江之星轮。经过系列熊猫元素的装点，该游船换新亮相。游船内外大熊猫元素随处可见，船身外侧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卡通形象，船舱内的墙面、桌牌、靠垫和指示标志也随处可见熊猫。精心的装扮让闽江游船变身闽江上的熊猫乐园。福州熊猫世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次合作是国宝 IP 走出园区、走进市民生活的一次创新探索。跨界合作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在不同场景接触大熊猫文化，从而激发更多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当前闽江及城区内河游成为市民暑期亲子游的热门选择，为此福州市交通运输局连日来组织开展内河客渡运专项安全检查，执法人员提醒游客出行请选择具备正规营运资质的船舶，乘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妥善看护随行儿童，如遇水上险情可拨打水上遇险求救热线12395求助。
0: 7月18号至29号，市中招办在福州闽江世纪新园会展中心大饭店一楼大厅设立咨询点，接待现场咨询，并开通咨询电话87536112、87536176。现场接待和热线开通时间为每天的8:30至12:00、15:00至18:00。
3: 为方便市民寄存行李，福州地铁自2024年起在部分站点内设置行李寄存柜，解决乘客寄存需求。未来行李寄存柜有望在福州地铁所有站点配备。
0: 福州市乌龙江公园管理处全新打造的暖心驿站近日投用，试运营期间驿站开放时间为8:30至22:00。
3: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欣、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8: 还有5秒到达。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时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

0: 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福州轨道交通建设超额完成双过半。我省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福州队拿下闽超8连胜，晋级争冠组。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近日，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88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经20号特口岸奔赴东欧。这趟班列的顺利发运恰逢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自江阴港站鸣笛启程。4年来，凭借海铁联运创新模式，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支点，持续推动福州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当天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即将出境的集装箱进行各项信息的细致检测，全力保障班列顺利通关。随后桥吊从数十米高的高空落下抓手，稳稳抓起已通关的集装箱，将其装载至列车之上。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2部负责人傅玉峰：
12: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趟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班列的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降低鱼食滞留风险。
11: 据了解，4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多条海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至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为全力保障班列高效畅通，福州海关所属荣城海关针对班列运输特点，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一站式办结，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王振华：
13: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6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11: 中欧班列不仅是物流通道，更是福州深度融入共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四年来，江阴港城经济区始终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班列运行的先手棋，建成福州市首个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让中欧班列实现了一站式通关，货物查验、仓储、装运无缝衔接，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据福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

0: 36%。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1: 站在四周年新起点上，江阴港城经济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欧班列提质扩容，增量增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福气力量。
0: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确保工程进展顺利，项目部优化施工安排，抓实高温防暑与安全生产，以暖心举措护航一线施工人员作业安全。虽然烈日炎炎，但是在我市重点交通项目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工人们依然奋战在各个关键节点上。时下该项目已进入攻坚阶段，高温下施工人员防暑降温与安全生产工作成为项目部重点抓实的关键任务。据了解，项目部通过错峰施工，避开高温时段，同步完善高空作业安全保障，加密现场巡查力度，避免工人疲劳施工。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工作人员表示，
2: 在这里休息很舒服凉快，我们上午5点6点上班，10点半就下班，避开高温，下午我们3点半在工作，10点下班，这样也保证大桥建设进度。
3: 我们这里有凉茶，有矿泉水可以休息一下，房间有藿香正气水，创可贴一些药品。
0: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陈元，
4: 我们在每一个工区均设置休息区，开足空调，备好凉茶以及防暑药品。此外，我们还加强健康教育和高温期间作业的安全知识的宣传及落实。
0: 据了解，项目部在全力保障一线施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同时，还在每年暑期将在荣工作的外地建设者们的孩子接到他们身边，开设短期暑托班，让施工人员得以与家人团聚相伴，也为孩子们打造充实丰富的暑期生活。项目部工人家属们表示，
5: 放假了，在这里可以天天看到爸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看电影、学做家务。
6: 这里挺好的，项目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期生活，不仅家人团聚，也给孩子们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承担家庭义务的平台，真的很好。
0: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书记刘峰，
7: 我们项目很多都是川渝地区的员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这个项目建设任务重，我们不但要切实解决现场的防暑降温的问题，保证工程安全顺利的进行，而且也要让他们消除思乡之苦，暑假把他们的家人接过来，他们更能放心的工作，效率就更高。
8: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两项，分别是地铁二号线东延线一期、地铁六号线东条段，计划投资32.5亿元，在建规划线路里程约20公里，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双过半任务。据了解，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二号线东延线一期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六号线东条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依托我省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科学规范推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通过试点建设打造一批集生态观光、科普教育、研学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化平台，协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让生态红利充分转化为民生福利。方案明确，各地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展示和体验设施，开发特色体验课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建设，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 根据方案，试点建设对象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0: 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城市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科普场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十八号，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补赛在三明、龙岩、平潭、宁德、莆田五大赛区同步打响。福州队做客莆田市体育中心，以3-2的优势战胜莆田队，实现闽超8连胜，成功晋级争冠组。在福州球迷的加油助威中，比赛一开场，福州队便与莆田队展开高强度对攻。整个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0分钟以后，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突入禁区门前精准推射，踢入当晚首球。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斩获进球，将比分扩大为2-0。落后的莆田队全力反扑，连续进球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在第84分钟，10号球员吴晨在严防死守中突出重围，连续两脚射门踢进一球，再次为福州队赢回领先优势。最终福州队以3-2守住领先优势，斩获闽超8连胜。福州观众刘子睿：
1: 以前暑假都是在家里电视或跟爸妈出去玩，在那个暑假多了个闽超，然后呢又多了个看闽超看比赛，很热闹。
0: 闽超福州队球员吴晨：
2: 莆田那个队确实不好打，球风也比较硬朗，所以这场比赛确实很艰难。那第二阶段那肯定我们就是说要全力以赴，希望能再次为球队进攻吧，也希望球队越走越远，越来越顺利。
0: 拿下本场比赛之后，福州队闽超常规赛征程正式落下帷幕，获得常规赛积分榜2名，锁定第二阶段争冠组参赛席位。常规赛收官后，各队进入短暂休整，将于8月至10月开启排位赛。闽超福州队主教练郭亚斌：
3: 通过这段时间的磨合，我们球队也越来越好。我们会下来完以后会好好的去总结第一阶段，那希望说第二阶段球队能延续的这一种状态啊，然后也能完成第二阶段的目标吧。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福州营日前在闽江大学开营，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的40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和领队老师相聚岐山之路闽江之畔，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研学之旅。在接下来的行程中，营员们将学习趣味汉语、中华武术、中国书画等课程，并走进三坊七巷、古岭、烟台山、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等地，在行走中探寻中华文脉，在体验中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美籍华裔林龙哲：
5: 我的爸爸、我的爷爷都是福州人，所以呢，来就是福州这个夏令营，是希望能寻找一下自己的根，有福之州，很漂亮，希望学习这边的文化。
0: 福州市侨联文化联络部负责人林友平：
6: 举办本次夏令营，旨在进一步涵养侨力资源，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国的认知和了解，感受家乡福州的发展变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传承衡阳华侨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0: 近日，2026年好年华去福州夏日招聘夜市首场国有企业专场在福州宝龙城市广场开市，活动共收到简历530多份，近150人次达成初步意向。活动主打小而精、专而优的特色服务模式，36家福州市属国企推出174个优质岗位，覆盖城市建设、数字技术、新能源、建筑建设、产业投资等多个热门领域，精准匹配青年求职需求。轻松热闹的夜市求职氛围，打破了传统招聘会的拘谨感，让求职者卸下压力，从容择业。此次活动创新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揽才模式，线下夜市火热开市，面对面精准对接的同时，广大求职者可随时登录好年华去福州官方招聘平台，线上浏览岗位，远程投递简历。国宝游闽水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浮船日前完成首航。据了解，该主题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

0: 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闽江油产品。当晚，闽江油台江码头热闹非凡。承担熊猫主题航班运营任务的是高端新能源游船闽江之星轮。经过系列熊猫元素的装点，该游船焕新亮相。游船内外大熊猫元素随处可见，船身外侧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卡通形象，船舱内的墙面、桌牌、靠垫和指示标志也随处可见熊猫。精心的装扮让闽江游船变成闽江上的熊猫乐园。福州熊猫世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次合作是国宝 IP 走出园区、走进市民生活的一次创新探索。跨界合作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在不同场景接触大熊猫文化，从而激发更多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梦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一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九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2: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 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微信网友莫莱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购房合同是买房的时候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呢是交房的时候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都有对空置房物业费缴纳的约定，但是如果合同里有约定，协议里面又没有约定，那么是不是按照合同里的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3: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4: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3: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0: 微信网友白羊座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不是都包含了生育保险？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5: 我们2025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险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现100%报销了。
4: 就是
5: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6: 居民医保，对对对。
5: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点，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10%，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间到。
1: 中国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2: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1: 办业务更快速。
2: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1: 服务监督有保障。
2: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3: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5: 不对，这感觉不对。
6: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4: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7: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4: 哎，张哥，我腿软。
7: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4: 走，快往楼下跑，快。
7: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4: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7: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4: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6: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8: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8: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8: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8: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1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0: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

0: 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在噪声信访投诉处理中，如果遇到多部门职能交叉，该怎么办呢？日常生活中受到扬尘污染困扰，应如何举报投诉？当前海洋环保监管有哪些新技术和新变化呢？市民想了解家门口海域的水质情况，主要应关注哪些指标？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在福州生娃，个人真的都不用花钱吗？福州的新生儿能够享受3年免费参保吗？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将迎接调整，有哪些变化呢？福州医保外伤备案业务可以全市通办了，该怎么申请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 今日看点，福州三茶统筹促融合，茉莉花茶产业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见证协作成效，记录山海情深，米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走进福州。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近年来，福州以大农业观、大食物观为引领，推动乡村产业不断拔节生长，深入践行三茶统筹理念，推行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连结机制，建设标准化茉莉花种植基地和生态茶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今年四月，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依托双适宜世界品牌与专项立项保障，福州贯通田间种养、精深加工、休闲文旅全产业链，在系列惠农政策赋能下，实现茶文化传承与农户增收双向共赢。在位于良措的春轮大众茶馆老宅庭院里，竹椅木桌，闽式茶香阵阵，三两游客在此歇脚品茗，观看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据了解，茶馆通过饮茶加人文加还原集合的新消费体验模式，将农业文化渔产与市井茶趣结合，致力于打造极具福州地域色彩的文化符号，营造全民饮茶氛围，传播并弘扬中国茶文化。馆内不仅可以作为景区周边居民日常休闲的聚会场所，还可以承接茶艺研学、外宾接待、茶室体验等活动。福州茉莉花茶工艺大师、福州茉莉花茶印制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子健：
2: 如果那个过来喝茶的朋友都喜欢看到茉莉花印制操作过程，也亲手做了一点，通过我们演示和大家的观看，能充分理解到我们茉莉花茶香气和茶叶融合一体。
1: 春轮大众茶馆良措店店长陈小敏
3: 提供了一些我们关于茉莉花茶特色的一些饮品，传统的茉莉花茶印制工艺，还有一些文创啊、周边啊，也都是比较受游客跟外宾友人的喜欢。
1: 近年来，春轮集团将自身发展与乡村振

0: 新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构建起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标准的模式，通过订单帮农、新农、富农，建立多个产业扶贫基地，形成独具特色的春轮模式。近日，位于永泰县梧桐镇的春轮茉莉花基地进入繁忙的采摘期，2000多亩的花田里，洁白的花苞点缀其间，清香浮动，呈现出一派丰收的美好景象。花农穿梭其间，指尖轻捻，熟练地将饱满的花苞采入竹篓，动作一气呵成。为提高产量并控制成本，今年基地引入新型检疫驱虫装置，与传统太阳能驱虫仪相结合，通过大面积太阳能驱虫仪加局部简易驱虫仪的组合部署，基地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同时，显著提升了今年茉莉花的产量。同时，基地每年带动周边农户就业，村民既可获得每亩500元的土地流转租金，又能通过参与采摘、管护等工作，为家庭增加稳定收入。春轮茉莉花基地负责人陈顺贵：
1: 6月中旬进入采摘旺季，我们每天会安排400-500人，一直采到8月中旬。今年产量大概会采40-50万斤。
0: 这家龙头企业的深耕实干，正是福州茉莉花茶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福州是世界茉莉花的发源地，福建省首个同时拥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双认证的茉莉花茶核心产区，也是全国首个为茉莉花茶产业与文化专门立法保护的城市。如今，福州茉莉花茶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既得益于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底蕴，更离不开本土企业苦练产业硬功，夯实全产业链根基。福建春轮集团执行总裁傅小平：
2: 春轮集团在这几年发展过程当中，一直是践行着三茶统筹，走的是三茶融合之路。我们都希望这个福州茉莉花茶的这个非遗能够不断地向外去做推广，然后在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当中能够植下这个基因。像从产业角度来说呢，我们不断地推动产业的迭代跟升级，我们都不断地去贴合市场。
0: 从千年茶韵的历史积淀，到集群换新的现代产业，从田头采摘的第一产业到茶客品茗的第三产业，茉莉花茶全产业链条日益完善的背后，是接连出台的茉莉花茶6条等一揽子强农惠农政策，更是福州市全力打造现代化农业全产业链的万象更新。目前，福州拥有茉莉花茶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3家，省级龙头企业15家，年销售总额近75亿元，辐射省内从业人员近50万人。2025年，福州茉莉花茶全产业链产值达118亿元，直接带动花农、连接茶农近7万户，福州茉莉花茶品牌价值达49.46亿元。
3: 先锋资讯，
0: 2026年福州市武城区第一志愿树超计划树的民办初中招生摇号工作近日在东部办公区举行，共有11所民办初中参与现场摇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工作人员、市教育局机关纪检委员、公证人员、媒体代表、家长代表、市教育局招生工作人员共同监督见证。今年共有福州华伦中学静安校区、福州市双安中学、福州现代中学、福州华南实业中学等11所民办初中的第一志愿树超过计划树需要进行招生摇号。现场在公证人员监督下，媒体代表、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先后上台摇号，抽取个位、十位、百位号码，形成第一位中签学生的随机号。后一位录取学生为前位学生的随机号加上等差数，以此类推，直至按照摇号录取规则完成招生计划数为止。 其中等差数为参加摇号学生数除以计划数得出的数值，

0: 向上举整。详细录取结果在市教育局官网公布。家长严金敏。
1: 是我第一次来参加雅号，然后现场的氛围也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对于民办初中的雅号，可以让我们选择更心仪的学校。
0: 市人大代表朱辉。
2: 我们在现场深刻的感受到福州的教育工作显著的有进步提高，就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更好的教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近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主题宣讲活动举办，全市各县市区委、宣传部理论科负责人、鼓楼基层干部、社区群众以及宣讲员代表百余人参与学习。

0: 据了解，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组建后开展的首场一加 X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宣讲活动。活动中，市委讲师团团长张启强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为题做主题宣讲，全面系统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和实践要求，助力基层党建高质量发展。随后，习近平党建思想荣成讲习团带来接地气的微宣讲，宣讲员们分别从社区党建、精神传承、民生服务、基层治理等角度讲述福州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活案例。七勋章获得者，东街街道军门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林丹。
1: 下来，我将自觉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行动的指南，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带领社区的工作者扎根一线，久久为功，全力把军门社区锻造为治理有效、群众信赖的坚强战斗堡垒。
0: 鼓楼区委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一级主任科员叶昭荣。
2: 下一步，我们将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持续擦亮拂晓轩、理想鼓楼等宣讲品牌，把党建理论讲出烟火气，努力打造基层学习贯彻新思想的鼓楼理论样板。
3: 先锋侠在线，
0: 今年是闽宁协作三十周年。近日，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走进福州，深入飞毛腿集团、宁夏六盘山特产馆等地调研采访，用镜头和笔触记录闽宁协作三十年来在八闽大地结出的累累硕果。当天上午，采访团首先来到位于马尾区的飞毛腿集团。2012年，飞毛腿公司通过技能型人才培养助学工程建设，精准选择贫困适龄学子，为其提供三年衣食住行全额免费的学习技能的机会，并全员安排实习就业。设立的宁夏三江技工学校采用一加一加一层递进式的培养模式，也就是宁夏读书一年，福州实训一年，实习一年，实现了学生与学徒、作业与作品、车间与教室、教师与师傅、教学与生产的五合一。宁夏日报记者陈玉。
4: 新闻行业从事了20多年，我对闽宁协作这方面感触非常深。我觉得不管是国家的这种宏观层面的这种政策来讲，还是从我们老百姓这种民生之间的双向奔赴来讲，都是一段传奇，书写了一段新时代的这种山海情。我们也是在学习，也是在成长，也是在感受，也是在感悟。
0: 随后，采访团来到宁夏六盘山特产馆。馆内靖源黄牛肉、盐池滩羊肉、黑枸杞等特色浓优产品整齐排列，所有产品均为产地直供，源头可溯。作为福建第五批招商引资对象，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景云跟大家分享了他与宁夏的故事。2018年，林景云成立福建闽宁情商贸有限公司，与宁夏47家农特企业合作，整合涵盖生鲜、粮油、茶饮等近300种原生态好物，打通其出山入海的通道。截至目前，公司在福建设立16家宁夏特产馆，累计销售额4.36亿元。马尾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闽宁协作负责人卓孝成。
5: 尽马尾所能，民众所需，为到了双方两区的一个自然共处，从劳务协作、产业交流、消费帮扶、人才交流这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从2017年到现在，一个马尾区在资金方面也投入了将近1亿，省派的干部今年是第6批，对方圆周期也省派了人民干部过来互相交流。
0: 在兴业证券大厦，记者们深入了解闽宁协作的具体举措、项目落地以及对口帮扶成果。

0: 作为福建省属国有金融企业，兴业证券自2011年以来，已投入闽宁协作帮扶资金超2300万元。帮扶地区覆盖福建对口宁夏的9个结对县区和闽宁镇，持续推动闽宁协作走深走实，结出累累硕果。兴业证券集团办公室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兴业证券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梁谦。
1: 在闽宁协作里头，其实我们想避免原来传统帮扶这种一次性帮扶的这种模式，把它从输血变成造血，而且它是可复制的，其实是起到了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提升了乡村振兴的这种质效。
0: 作为菌草技术的发源地和全球推广核心阵地，福建农林大学深耕菌草技术研发、转化与推广数十年。自1997年起，菌草技术正式纳入闽宁对口协作重点帮扶项目。多年来，学校持续将福建先进的农业科技、产业模式、帮扶经验输送至宁夏大地，让一株株幸福草扎根西海固贫瘠土地，成为闽宁山海协作聚力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宁夏广播电视台记者马颖。
2: 这次呢，我们来福建更多的感觉呢像是探亲。30年来，我们福建呢把最好的技术、市场以及还有热情都给了我们宁夏。通过这样一个采访，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式奇迹背后的山海情谊。我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个笔触、自己的镜头，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样独特的一个山海情谊。
3: 先锋资讯，
0: 福州市第六届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决赛日前在福州市老年大学举行。本届大赛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为主题，经过层层选拔，来自全市各小学和各行业的22名优秀选手站上决赛舞台，展开精彩宣讲。决赛现场，22名选手依次登台，通过 VCR 短片结合现场演讲的形式，围绕地震预警、抗震建筑、防震措施等主题，以生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视角分享自己对防震减灾的理解和感悟。参赛选手谢子毅。
4: 内容是以搜救犬为主题，展开各类防震减灾的知识。就参加这种科普类的宣讲活动，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若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
0: 福州市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由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和福州市地震学会联合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6年来，评选出一大批优秀科普宣讲员，他们活跃在学校社区，将防震减灾知识送到千家万户。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明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医疗保障局。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3: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累计进出口货值超16亿元。福州轨道交通建设超额完成双过半。我省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福州队拿下闽超8连胜，晋级争冠组。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近日，满载55个集装箱、货值3088万元的中欧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经20号特口岸奔赴东欧。这趟班列的顺利发运，恰逢中欧班列福州开行4周年。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自江阴港站鸣笛启程。4年来，凭借海铁联运创新模式，将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无缝衔接，成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战略支点，持续推动福州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当天在福州江阴港铁路物流园，荣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工作人员对即将出境的集装箱进行各项信息的细致检测，全力保障班列顺利通关。随后桥吊从数十米高的高空落下抓手，稳稳抓起已通关的集装箱，将其装载至列车之上。福州国际班列服务有限公司业务2部负责人傅玉峰：
4: 在海关的支持下，今年我们开行多趟全列铁路快通模式的中欧班列，不仅压缩运营成本，还有效提升班列的通关效率，缩短货物在口岸的滞留时间，降低鱼食滞留风险。
2: 据了解，4年来，福州班列平台从单一中俄线路起步，拓展开通中老线路，并创新采用海铁联运模式，成功开辟多条海。

0: 铁联运特色服务线路，特别是2025年5月塔什干至福州中亚回程班列成功开行，填补了福州与中亚地区国际返程班列的空白，贯通了中亚至中国东南沿海的陆海新通道。同时先后开通福州与西安、重庆、赣州、南京等城市城际集结班列线路，为全力保障班列高效畅通，福州海关所属荣成海关针对班列运输特点深化铁路快通模式应用，实现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一站式办结，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物流监控科副科长王振华：
1: 目前中欧班列福州单趟班列货值持续稳定在2500万元左右，通达波兰、乌兹别克斯坦等六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5座核心节点城市，海关将继续发挥职能作用，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助力中欧班列福州高质量发展。
0: 中欧班列不仅是物流通道，更是福州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载体。四年来，江阴港城经济区始终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班列运行的先手棋，建成福州市首个铁路运输类海关监管作业场所，让中欧班列实现了一站式通关，货物查验、仓储、装运无缝衔接，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据福州海关统计数据显示，自2022年7月首趟中欧班列福州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77班次，发运货物7918表箱，进出口货值总额超16亿元。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福州开行10班次，发送标箱1090个，货值2.4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127%、136%。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委会自贸工作处副处长林慧：
2: 站在4周年新起点上，江阴港城经济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中欧班列提质扩容、增量增效，为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贡献更多福气力量。
0: 盛夏高温持续来袭，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岗位，为确保工程进展顺利，项目部优化施工安排，抓实高温防暑与安全生产，以暖心举措护航一线施工人员作业安全。虽然烈日炎炎，但是在我市重点交通项目福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工人们依然奋战在各个关键节点上。时下该项目已进入攻坚阶段，高温下施工人员防暑降温与安全生产工作成为项目部重点抓实的关键任务。据了解，项目部通过错峰施工，避开高温时段，同步完善高空作业安全保障，加密现场巡查力度，避免工人疲劳施工。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工作人员
3: 在这里休息很舒服凉快，我们上午5点6点上班，10点半就下班，避开高温，下午我们3点半在工作，10点下班，这样也保证大桥建设进度。
4: 我们这里有凉茶，有矿泉水可以休息一下，房间有藿香正气水、创可贴一些药品。
0: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现场负责人陈元：
5: 我们在每一个工区均设置休息区，开除空调，备好凉茶以及防暑药品。此外，我们还加强健康教育和高温期间作业的安全知识的宣传及落实。
0: 据了解，项目部在全力保障一线施工人员身心健康的同时，还在每年暑期将在荣工作的外地建设者们的孩子接到他们身边，开设短期暑托班，让施工人员得以与家人团聚相伴，也为孩子们打造充实丰富的暑期生活。项目部工人家属们表示：
6: 放假了，在这里可以天天看到爸爸和其他小伙伴一起看电影、学做家务。
7: 这里挺好的，项目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暑期生活，不仅家人团聚，也给孩子们一个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承担家庭义务的平台，真的很好。
0: 中交二航局福州机场第二高速 A1 项目部书记刘峰：
8: 我们项目很多都是川渝地区的员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这个项目建设任务重，我们不但要切实解决现场的防暑降温的问题，保证工程安全顺利的进行，而且也要让他们消除思乡之苦，暑假把他们的家人接过来，他们更能放心的工作，效率就更高。
9: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

0: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今年福州在建轨道交通工程共两项，分别是地铁二号线东延线一期、地铁六号线东条段，计划投资32.5亿元，在建规划线路里程约20公里，上半年已累计完成投资19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8%，超额完成双过半任务。据了解，接下来福州将继续精细化做好地铁建设管理工作，积极推进剩余工程建设，力争今年底完成二号线东延线一期铺轨工作、列车上线调试、六号线东条段建成投入初期运营。省生态环境厅近日印发《福建省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正式启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试点建设工作。方案提出，将依托我省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科学规范推进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设，通过试点建设打造一批集生态观光、科普教育、研学实践、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实体化平台，协同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让生态红利充分转化为民生福利。方案明确，各地将因地制宜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提升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完善生物多样性展示和体验设施、开发特色体验课程、健全管理服务体系等方面开展建设，形成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生物多样性体验地。根据方案，试点建设对象包括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海洋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以及城市公园、植物园、动物园、科普场馆、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18号，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轮补赛在三明、龙岩、平潭、宁德、莆田五大赛区同步打响。福州队做客莆田市体育中心，以3-2的优势战胜莆田队，实现闽超8连胜，成功晋级争冠组。在福州球迷的加油助威中，比赛一开场，福州队便与莆田队展开高强度对攻，整个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60分钟以后，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突入禁区门前精准推射，踢入弹丸首球。随后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斩获进球，将比分扩大为2-0。落后的莆田队全力反扑，连续进球将比分追平。关键时刻，在第84分钟，10号球员吴晨在严防死守中突出重围，连续两脚射门踢进一球，再次为福州队赢回领先优势。最终，福州队以3-2守住领先优势，斩获闽超8连胜。福州观众刘子睿：
1: 以前暑假都是在家里电视或
0: 双线揽财模式，线下夜市火热开市，面对面精准对接的同时，广大求职者可随时登录好年华去福州官方招聘平台，线上浏览岗位，远程投递简历。国宝游闽水荣景半浮船熊猫主题浮船日前完成首航。据了解，该主题浮船运营项目是福州首个熊猫主题特色闽江游产品。当晚，闽江游台江码头热闹非凡，承担熊猫主题航班运营任务的是高端新能源游船闽江之星轮。经过系列熊猫元素的装点，该游船焕新亮相。游船内外大熊猫元素随处可见，船身外侧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卡通形象，船舱内的墙面、桌牌、靠垫和指示标志也随处可见熊猫。精心的装扮让闽江游船变成闽江上的熊猫乐园。福州熊猫世界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本次合作是国宝 IP 走出园区、走进市民生活的一次创新探索。跨界合作的方式能够让更多人在不同场景接触大熊猫文化，从而激发更多人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孟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老家是安徽的，在东莞交了1年半的社保，在福州交了9年的社保，东莞的社保可以转到福州来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良。

0: 得回复。
1: 他因为老家是安徽的哈，我们现在政策就是他有可能是临时账户，因为要看他原来有没有转到我们这边的一个时间，还有包括他是否在我们这边首次去建立一个账户。因为他如果按照户籍所在地的话，他有一定的概率是灵活，就是临时性的账户。如果临时性的账户，那他到领取待遇的时候是要将养老保险关系转回到户籍所在地，也就是他的那个安徽老家进行办理。那如果他去我们社保中心窗口核实完不是临时账户，然后呢，那我们现在福建省已经开通了线上办理的一个转移服务，他可以通过登录我们的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门户网站，就是那个12333.com那个网站，或者掌上12333手机的 APP， 或者就是支付宝，这些都可以去线上办一个转移。所以关键是要判断是不是临时账户，是临时账户就回安徽办，如果不是可以转回福州一起办。
0: 微信网友莫莱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购房合同是买房的时候提供的，物业服务协议呢是交房的时候提供的，购房买卖合同和前期物业服务协议中都有对空置房物业费缴纳的约定，但是如果合同里有约定，协议里面又没有约定，那么是不是按照合同里的来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回复。
2: 那么这位听友签订的两份合同，我们认为啊，他们都要受到这两份合同的约束。如果在前期物业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个空置房的这物业费缴纳，而在购房合同中有约定的话，那就要按照购房合同的这个约定来履行。
3: 那如果两份都有同时约定过呢？一份比如说是不用交，一份说是要交，像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
2: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少，因为这前期物业合同和这个购房合都是一个开发商来同时拟定的嘛，他们都梳理的，那么一般来说这种条款不会发生这种矛盾。万一如果发生了矛盾，我们认为说要以后一份合同，后签的这份合同为准，因为他后签的合同实质上是改变了前面合同的约定。
0: 微信网友白羊座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福州灵活就业医保2026年要缴纳多少钱？灵活就业和居民医保里是不是都包含了生育保险？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回复。
4: 我们2025年的7月1号到2026年的6月30号，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每个月的缴费金额是443.3元，就是443.3元，这是按月交也可以，或者你按上半年、整年、整个半年交掉也都可以。对，这是灵活就业的缴费。然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呢，不包含生育保险的，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福州的生育支持政策，灵活就业人员在我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险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我们是免起付线100%报销了。
3: 然后
4: 实现了医保政策范围内的个人全免费，但是他是没有生育津贴的，因为他没有缴纳生育保险，不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然后还有一个，他说是居民医保。
5: 居民医保，对对对。
4: 居民医保，我们目前的生育支持政策是在定我市的，就是在福州市的定点医疗机构产检住院分娩发生的医保政策范围内的费用，然后现在是一个妊娠期内是3000元，支付限额内百分之百报销，就这其中医保负责60%，财政补助4%，但对于个人来讲，它是全100%全报了，就是3000支付限额以内的，这是刚才说的是产检，然后住院的话是免起付线，医保100%报销，实现了个人政策范围内全免费。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新风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15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享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为意义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大家好，我是依然。说起咱们福州的生态环境啊，是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对吧？
8: 对。

0: 那福州呢，也因为是生态环境好而闻名全国的，良好的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1: 是，在我们福州呢，近1500座大大小小的公园呢，星罗棋布，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阴，成为咱们福州人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生态之美。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呢，优越的生态环境，真的让生活在咱们福州的大家倍感骄傲和自豪。
0: 嗯，那福州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呢，一直是咱们市民朋友的骄傲啊。咱们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离不开有这么一群人的努力的。他们就是福州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那今天呢，咱们就邀请到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走进我们的党风政风的直播间。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福州。在噪声信访投诉处理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多部门的职能交叉，我们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扬尘污染困扰，那我们又该怎么去举报和投诉？当前海洋环境监管有哪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变化？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家门口海域的水质状况，又主要应该关注哪一些指标等等等等，很多的话题啊，咱们今天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将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1: 是啊，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生态环境局4级调研员林明，林调。那在节目开始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些相关情况吧。有请林调。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带队参加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福州市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3，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3。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借此机会，我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向全体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积极建言献策，我们都会尽力予以解答。
1: 欢迎。是，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大队长洪美芬，还有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林昭佩处长，还有海洋处的林红4级主任科员，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那刚才也说到了，福州市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一直是我们市民朋友的骄傲。那生态环境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了，而且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那么生态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
0: 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您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拨打88001234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1: 在我们大美福州呢，福州蓝呢一直是咱们福州城市形象的一张金质名片。为守护好这张名片，生态环境部门的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接下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3: 典型示范带动全域共进，福州在2025年 COP30 相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两大生态实践案例双获国际认可，既擦亮了福州蓝的精致名片，更向全球彰显了福州大气治理的卓越成效。在 COP30 地方领导人论坛暨第九届 C40 全球市长峰会上，福州市实施蓝天工程提升空气质量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与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气候行动案例。这一荣誉标志着福州蓝这张精致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同届峰会在 COP30 适应气候变化中国方案主题编会上，长乐区滨海湿地的气候韧性之路、闽江河口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践案例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作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由生态环境部现场分享。两大案例双获国际殊荣，是福州始终践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福州既以示范效应引领全域生态治理升级，更用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城市大气治理与气候行动贡献了宝贵的福州方案。
1: 我们为福州蓝这张精致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感到骄傲和自豪啊。2025年的福州市空气质量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排名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三名，首次呢也是跻身了全国前三甲的。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啊，2025年我们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让福州的空气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呢？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好，哪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做这些工作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行业的深度治理，我们完成了焦化企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同时也全面实现了全市35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的转型升级和退出。在化工和工业涂装这个行业，我们实施物业发现有机物的治理，同时也完成了江阴化工产业集群的一个集群整治，也基本实现了全市加油站的3次油气回收覆盖。那通过这些动作，15期间我们是超额完成了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任务，这个就是从主要源头上我们实施了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多项污染物的减排。第二块，我们是通过移动源污染控制这块，稳步提升重点行业的清洁运输的比例，加强机动车的尾气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抽测，严查超标车辆机械。第三块，我们是通过能力建设方面，推动大气污染物激光雷达的组网监测，构建立体雷达的监测体系，同时再结合我们大气超站和走行车，能实现精准的对污染物进行这个溯源排查和传输路径分析。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无人机的低空巡飞，利用响应速度快和 AI 识别的这个优势，强化大气污染的远程监管方式。
1: 那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生态环境部门确实是做了挺多工作的哈。
2: 对，
1: 咱们福州的空气质量成绩也一直都很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6: 相关的这种诉求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啊。刚刚呢，这个板块我们聊到了这个福州蓝是吧？这个机制名片啊，包括刚刚
2: 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聊到了水质的
6: 问题啊。
2: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大家也都是特别关注的，
6: 怎么说？
2: 就是每年六月份结束的这个中高考。
6: 哦，中高考刚刚结束。
2: 其实每一年中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有个很深切的感受，不管你在哪一个媒体，你都会看到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每一年的敬业守护。
6: 敬业守护这词儿大家比较熟悉了。
2: 对，那据了解啊，今年中高考噪声严管以来呢，我市一共是出动了执法人员469人次，检查了噪声点位392个，测管联动监测13家次，发现问题2个，责令整改2起。那么接下来呢，就想问问咱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啊，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是采取哪一些举措来确保咱们中高考期间的安宁的，也就是这个敬业守护啊，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守护它？
6: 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7: 我们主要做了几项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发布了一个通告，然后做了一个动员部署，让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甚至全市上下都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位。那我们是这个通告呢，是以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跟住建部门跟城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形式，我们印发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一个通告。那这样子的话，全市上下啊，从思想上啊，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认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市县联动这个日常的这个加密监管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啊。对一些问题比较频发的县区，尤其是我们这个噪声问题比较突出的四城区，还有我们的这个闽侯，我们是要求我们执法人员一周要开展2次的这个巡查。那其他县区常态化开展1周1次的这个巡查，通过这种差异化的这个频次的监管，然后我们也是紧盯的一些像工地啊，或者一些公园啊、广场舞噪声啊等等一些重点区域跟夜间时段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段，来这个严格的管控我们的这个噪声。那同时呢，我们市一级呢也会每周一次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督导复查，杜绝问题的这个反弹回潮这样子。那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在这个点位的这个驻守跟现场的巡查这一块努力，也就是在考试的那三天啊，高考那3天，中考那3天，那我们是这个要求的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工作人员要到考点上去进行一个驻守，然后开展现场巡查。那通过这种驻守加巡查双结合的一个模式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中高考噪声这项工作做细做实来。
6: 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个热线一号线的严先生等在线上。严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请讲，严先生。
1: 哎，你好，就是我这边有看到有好多信噪声的信访投诉件都是生态环境部门这边受理的，还有一些是公安啊、城管啊这边部门受理，所以是说这个噪声问题应该是会涉及到很多个部门。那么这边很多个部门，但是他们在处理这个噪声信访投诉过程中，如果遇到这些职能交叉的时候，我们这些部门之间是怎么处理的？我想了解一下。
2: 嗯嗯嗯，那其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我们去投诉一个噪声，然后呢会发现哎，这个噪声好像是由公安部门来处理的，
0: 我报警，
2: 哎，某一种噪声应该是叫做这城管部门来受理的。
0: 对对对对
2: 啊，那咱们的这个职能交叉的部分有哪一些？如果遇到了职能交叉的部分的话，我们三个部门平常是怎么去协调的？
0: 怎么去划分的哈。
3: 是这样子的，确实诚如刚刚投诉者以及我们这个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噪声信访投诉确实涉及到的职能部门是比较多的。那这项工作我们在2021年哈，我们省市纪委监委在开展点题整治，这个叫敬业守护这项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关于这个噪声这块内容，当时是一共涉及到九个部门。
0: 哦，九个。
3: 对，非常多，包括我们生态，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生态，还有城管，还有公安。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广场舞公园里面的一些园林啊，园林的广场舞噪声，还有工地的这个噪声的话是建筑部门，还有一些市场、房管、交通、文旅等等多个部门。那我们福州市呢，也是在2022年。我们这个噪声软防治法发布的一个实施为契机，我们出台了一个叫做《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软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的一个通知》。那通过这么一个通知，可以说我们进一步理清了这个各部门的一个职责边界。那对于一些存在职责交叉的，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是说依托我们生态环境统一监管的一个职责，那通过不定期的这个召集各相关职能部门来共同会商，然后深化这个跨部门的这共同协作，然后来实施这个分类精准的管控。那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哈，我们这个建筑施工噪声哈，那主要涉及到部门其实是三个，一个是生态，还有一个是住建，还有一个是城管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广场舞噪声，那可能主要是由这个公安、园林和城管来三个部门。那具体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如果说市民朋友们遇到这样的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12345去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投诉。那1235那边呢，会通过他们那边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职责分工，然后会分给到相应的职能部门这样子。
0: 嗯，也就是说不同形式、不同地点、不同状态的这个噪声，它是有不同部门来协管的哈。
3: 没有错。哎，
2: 如果说咱们要是分不清楚的话，就直接拨打12345，12345会替你把它给分清楚，该是哪个部门的就交接给哪个部门就好了。
3: 是的。
0: 嗯。
2: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现在的群众对于噪声污染越来越关注，而且对于噪声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对吧？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今年以来关于噪声类的诉求的一些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那刚刚提到了很多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个关于噪声的一个监管。那针对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哈，我们今年以来哈，一共是处置了12345热线中心转来的各类的这个噪声信访投诉是2793件，那覆盖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建筑施工噪声，还有一些是那个商业噪声或者一些固定设备运行的噪声，还有一些工业企业的一个噪声等等。那我们在处理这个噪声的这个信访投诉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说是全面落实叫测管联动的一个机制。那对于群众投诉的一些重点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开展这个监测，然后核查取证，然后这样子就能够比较精准的这个认定，如果有些超标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去依法的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企业去做一个整改。那当然这个接到这个投诉件之后，处理完之后，我们也会建立相应的这个投诉的一个动态台账。那尤其是对一些重复投诉的或是高频次扰民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跟踪的督办，然后逐项的去做一个消耗，能够切实的提升群众对这个噪声这个情况的一个满意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还说到就12345的这块的这个热线中心的这个投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个月也会跟这个12345热线中心那边做一个对接，然后把每个月就是这个月拿上个月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所有数据的一个分类的研判，那筛选出重点问题，然后及时再下发给到这个各县市区或者是各市直的相关单位，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来实现各部门或者上下来共同督导，然后这样的一个形式。对。
0: 嗯嗯嗯，好。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

0: 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1: 走，快往楼下跑，快。
0: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啊，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4: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5: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4: 嗯，福州呢不仅有亮眼的福州蓝，还有地表水水质的闽水清，我们实现了3个百分比。2025年的主要流域、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以及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全部保持100%。
15: 嗯，
4: 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的水质首次实现了全域优质水。那不仅如此呢，近岸海域的水质2025年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了97.9%，达到了监测以来最好的水平。
15: 嗯，那可以说水质是衡量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4: 对，
15: 那么近年来呢，福州的近岸海域的水质总体是保持一个持续向好的状态的。那这个背后我们是不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呢？
4: 嗯，
15: 这个问题由哪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18: 好的，主持人好。近岸海域水质改善，表面上看是在海上，其实根源呢很多都在陆上。近年来我们生态环境局坚持陆海统筹，主要从这3个方面发力。一是

0: 从监测分析上抓，持续跟踪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趋势。第二是从源头上管控，将陆海排污口、陆海河流、城镇污水管网、农村这个生活污水还有养殖尾水等作为重点，推动污染物的削减。第三是抓督导整改，对监测发现的异常问题及时分析原因，交办属地督促整改，跟踪问效。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优，2025年近岸海域水质国控点位优良的面积比例为97.9%，达到近年来的最好的水平。
1: 可喜可贺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啊，这个网友的这个小点点点留言说，这平塘海边有这个很多垃圾，这个归我们管吗？
0: 现在目前平塘已经这个
1: 还是要找属地哈。
0: 对对，还是要找属地的。
1: 行。
2: 好，那我好像这个反映平潭的问题还是
1: 相
2: 对比较多一些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1: 是，
2: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您问到的问题给出答复。那其实刚才前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打进电话来说到这有关水质的问题，对，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手头上一下子拿不出数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承诺您了，稍后会回去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之后，让您看一看这个白马河和光明港河、光明河它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到底是因为阳光折射呀，或者树影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让你从感官上觉得说这个河不如光明河那么干净呢？
1: 数据说话了，
2: 对对对，没有那么的这个活呢。按您的话说，对，还是说是实际上我们确实在监测方面，或者说这个水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
1: 提升的。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二号线有热线进来啊，张先生接近一下，张先生您好。
3: 喂，主持人您好，
1: 请讲，张先生。
3: 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家住在海边啊，平时经常到岸边去散步，就是我们普通群众如果想了解这个家门口海域的水质情况的话，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2: 指标，普通的老百姓想要知道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海域它的水质状况，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或者指标吗？哪位嘉宾可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0: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这个近岸海域的水质的评价，咱们不能单单只能看海水的颜色啊。科学的讲，我们还是刚才主持人讲，我们数据来说话。我们应该根据国家海水水质的标准，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的评判。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包含这些数据：无机氮呢、活性磷酸盐、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其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是能够反映水体中的营养的盐的水平，溶解氧呢是反映水体中供氧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化学的需氧量是反映出水体受有机物影响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生态环境部门会按照国控省控的监测要求，定期开展这个采样监测，同时结合不同的季节、潮汐、水文和气象条件进行对水质的变化进行分析。但当然不能仅凭一次的这个监测数据来做出一个判断结果。谢谢主持人。
2: 那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比如说这个自己家周边的这个海域的水质，我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给他们去进行一个查询吗？
1: 有没有一些信息的一些公示的渠道？
0: 这个网络上我们都有公网可以进行查询。根据你所处的这个海域位置，你可以查到相应的对坐标。
2: 能不能说得更细致一些？
1: 比如说
2: 我要登录一个什么样的
1: 网
2: 站？
0: 我们的这个市里面也有，省里面都有官网，这个可以上网，
2: 就是生态环境局吗？
0: 对，自己一个这个
1: 自己的官网
0: 都可以查到这个水质的情况。

0: 那其实
1: 这是公开的，
0: 就哦，这些都是公开的，
1: 公开的，
0: 嗯，那我能不能再问的细一些？要追问啊，就是我们在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吧，我打个比方说，我进到这个气象局的网站，我有的时候一看，哎呀，这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有点困难。那么我如果说想要查这个海水的水质，我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我要去走到哪一个？对，
1: 您只要在上面有个搜索栏，你
0: 搜索
2: 关键词，
1: 关键词你只要写水质两个字，
0: 哦，
1: 就可以，
0: 搜水质就可以了，
1: 水质的相关的页面就出来了。
0: 那这个页面里面是包括了我们内河和海域的都有，
1: 是吧？海域内河
0: 只有
1: 都有、
0: 哦，
1: 海域和内河它是两个不同的板块、
0: 那就是说你想要查哪一个板块，你再具体到哪个板块当中去查询就好了。好的，
2: 明白了。好。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我们来有请一号线的
6: 杨先生啊，
7: 杨先生您好。
8: 好，你好。
7: 哎，请讲。
8: 啊，就我平常喜欢去海边散步嘛，有时候大风大潮这种过后，沙滩上会出现一些这种垃圾塑料袋啊、渔网这种垃圾，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垃圾从哪里来嘛，然后比如说我如果发现了，需要向哪些部门反映？
7: 来源和反应。
5: 发现了您给捡起来不就完了吗？好，那杨先生可能想说的是，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垃圾哈，如果发现了的话该怎么办？就是张先生和杨先生都是爱在海边散步的，这个
6: 关键词是我住在海边
5: 啊，我住在海边。对，其实说实话我不住在海边，但是呢我也偶尔去海边散步，
6: 向往大海啊。
5: 但是我也确实偶尔会发现海边会有一些垃圾，但不一定是由海水冲上来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我自己感觉啊，它应该是去海边玩的人留下的，
6: 有可能。
5: 对，但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海水冲刷上来的垃圾的话，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9: 这个咱们海漂垃圾啊，这个来源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既有海上养殖的，还有渔业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泡沫浮球破碎后的这种的垃圾，还有废弃的渔网，还有饲料袋这种的，当然还有沿岸的生活垃圾，河流沟渠也会带进来的垃圾，特别是咱们这里经常有台风，大风大潮还有强降雨过后，这个垃圾也会随着风浪和洋流集中地漂到岸边，那目前呢，我市沿海各县区都是以一县一公司建立了海上的环卫和岸滩的保洁机制，并通过人工巡查、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方式来排查问题。市民群众如果有发现岸滩垃圾有大量的堆积这种现象，可以拍下现场照片，然后呢说明一下具体的位置，向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属地乡镇海上环卫单位进行反映。现在很多岸滩上都有留下这种的举报电话以及这个线索的这个反馈电话，这些你们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我们接到电话也会就是会及时的移交给责任单位进行清理，并跟踪这样的情况。
5: 那是不是咱们的万能电话12345也可以用？
9: 也是可以的
5: 啊。好的。
9: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游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也都做到垃圾不落地。
5: 是，就是我们游玩的时候，
9: 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也就会共同维护好了整个岸滩的
6: 共同的环境，
9: 干净整洁的。
5: 这是我们福州市一直在提倡的，要出游也要文明出游啊，做文明游客。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尤女士，
6: 我们来接线一下。尤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6: 哎，请讲。
10: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经常去那个东北楼下那个地下商场逛街嘛，那我觉得那个可能餐饮店特别多嘛，然后气味就不好闻。那这个的话是，如果要投诉的话，是找环保部门投诉吗？
5: 您说的是东北下面的
10: 地下商城
5: 啊，里边它的空气状况不太好，
10: 对
5: 吗？
10: 对。
5: 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天气热了，我们都不爱去外边，就是喜欢在这种有一点空调的地方，能够让人舒服的逛一逛。
10: 但是味道，我觉得进去完之后，出来衣服上都是味道。
5: 那
7: 有可能这个排烟的主管有一些堵塞呀，或者等等情况发生。那我们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发现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各位。
11: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刚如果遇到这个市民朋友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首先当然也是建议他通过这个1235的这个热线去投诉，然后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哈，他们就会到现场去核实，比如说是不是有些管道上有一些问题呀、啊，或者是某几个商户他们是有烟净化设施没有正常使用，或者说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呀、啊，才导致这个异味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那因为具体的情况可能要具体的分析，然后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通过1235这么一个途径，然后让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实，然后才能够知道具体的这个原因，然后找到原因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这样子。
5: 那咱们今天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可以不打12345了吗？
11: 哦，那当然可以。
10: 但我是觉得经常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油烟的问题，实际上好像可能检查的时候会好一点点，但是可能检查过后，哎，又会出现这样的。
5: 就是反潮的问题。
10: 对，没错。
11: 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就咱们中国这个美食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味都有，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哈，经常去这个火锅店吃完这个饭出来之后，我感觉身上也都是那个火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确实是一直是存在的。那我们这个就刚刚提到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去督促三家看看，就因为他们涉及到商家可能是比较多的，那如果他们每一个商家都能够把自己的油烟净化设施啊，就在正常安装的基础上，并且去正常的维护它、清洗它，保证这个油烟净化的一个效果，那每一个商户的这个油烟少一点点，那我们可能整体这个下面东北这边的这个环境就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啊。
5: 那其实我觉得刚才尤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东街口吧，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福州市的传统的商业中心啊，尤其是这个地下商城自从做好以来，人流也是川流不息的，所以很多的商家，特别是一些卖美食的这个商家，都会热衷于在这个地下商城里面开自己的美食小铺。但是开完了以后呢，确实会有这么个问题，走进去之后你会觉得里边的气味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商家做油烟净化以外，那是不是这个商场它的这个通风设施同样也应该要
7: 这可能是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去检测一下，
11: 对，就要全要
7: 全
11: 面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7: 行，
5: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的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够跟进这件事情呢？
11: 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群众如果能够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结束后啊，今天的这个会这个上线节目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移交给到这个我们鼓楼生态环境部门，然后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核实。
5: 好的，
7: 好不好？
5: 那后台留下电话，
7: 好
5: 吧，邱女士。
7: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生态环境的一些疑问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政风热线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感谢生态环境局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是凯峰，
5: 我是依然，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7: 再会。

0: 时间16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8: 怎么了？
7: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8: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7: 太可怕了。
8: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7: 那该怎么办呢？
8: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7: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9: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0: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

0: 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1: 北京时间17点整，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卫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

0: 一通一指的上头电子烟呢、啊、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一档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5: 大家好，我是依然。说起咱们福州的生态环境啊，是水清河畅、岸绿景美，对吧？
9: 对。
5: 那福州呢，也因为是生态环境好而闻名全国的。良好的生态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
9: 是，在我们福州呢，近1500座大大小小的公园的星罗棋布，推窗见绿，出门见园，行路见音，成为咱们福州人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生态之美。在福州的大街小巷呢，优越的生态环境真的让生活在咱们福州的大家倍感骄傲和自豪。
5: 那福州市良好的生态环境质量呢，一直是咱们市民朋友的骄傲啊。咱们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是离不开有这么一群人的努力的。他们就是福州的生态环境保护铁军。那今天呢，咱们就邀请到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走进我们的党风政风的直播间。本期上线的主题呢，是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福州。在噪声信访投诉处理当中呢，如果说遇到了多部门的职能交叉，我们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了扬尘污染困扰，那我们又该怎么去举报和投诉？当前海洋环境监管有哪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变化？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家门口海域的水质状况，又主要应该关注哪一些指标等等等等，很多的话题啊，咱们今天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官微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将会一一的为大家解答。
9: 是啊，那接下来呢，介绍一下今天的带队嘉宾，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四级调研员林明，林调。那在节目开始呢，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些相关情况吧。有请林调。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民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带队参加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福州市坚持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2025年，福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7.5%，空气质量综合指数2.385，空气质量在全国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第三，首次进入全国重点城市前三。主要流域和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均保持100%。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域优质水，近岸海域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为97.9%，达到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借此机会，我代表市生态环境局向全体市民
11: 朋友长期

0: 一以来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欢迎广大听众朋友积极建言献策，我们都会尽力予以解答。
1: 欢迎。是，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还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大队长洪美芬，还有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的林昭慧处长，还有海洋处的林红四级主任科员，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2: 那刚才也说到了，福州市的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一直是我们市民朋友的骄傲。那生态环境呢，它应该说是一个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了，而且是最普惠的一个民生福祉。那么生态环境质量和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都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
2: 那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您有相关的诉求，都可以拨打88001234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1: 在我们大美福州呢，福州蓝呢一直是咱们福州城市形象的一张金质名片。为守护好这张名片，生态环境部门的持续打好蓝天保卫战。接下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3: 典型示范带动全域共进，福州在2025年 COP30 相关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两大生态实践案例双获国际认可，既擦亮了福州蓝的精致名片，更向全球彰显了福州大气治理的卓越成效。在 COP30 地方领导人论坛暨第9届 C40 全球市长峰会上，福州市实施蓝天工程提升空气质量案例成功入选国家气候战略中心与 C40 城市气候领导联盟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气候行动案例。这一荣誉标志着福州蓝这张精致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同届峰会在 COP30 适应气候变化中国方案主题编会上，长乐区滨海湿地的气候韧性之路、闽江河口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实践案例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作为全国15个典型案例之一，由生态环境部现场分享。两大案例双获国际殊荣，是福州始终践行3820战略工程思想精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动注脚。福州既以示范效应引领全域生态治理升级，更用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为全球城市大气治理与气候行动贡献了宝贵的福州方案。
1: 我们为福州蓝这张金质名片正式走向世界，向全球展示大气污染治理的福州智慧感到骄傲和自豪啊。2025年的福州市空气质量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排名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3名，首次呢也是跻身了全国前3甲呢。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啊，2025年我们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让福州的空气质量进一步得到了提升呢？具体都做了哪些工作？好，哪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谢谢主持人。2025年我局主要是紧扣 PM2.5 浓度持续下降这个主线，同时呢我们还强化多污染物的协同减排和区域的协同治理，这样来推进深入打好蓝天保护战的各项工作。那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是从3个方面来做这些工作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重点行业的深度治理，我们完成了焦化企业的超低排放改造，同时也全面实现了全市35吨以下的燃煤锅炉的转型升级和退出。在化工和工业涂装这个行业，我们实施物业发现有机物的治理，同时也完成了江阴化工产业集群的一个集群整治，也基本实现了全市加油站的3次油气回收覆盖。那通过这些动作，“十四五”期间我们是超额完成了大气污染物的减排任务。这个就是从主要源头上我们实施了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多项污染物的减排。第二块，我们是通过移动源污染控制这块，我们不提升重点行业的清洁运输的比例，加强机动车的尾气以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排放抽测，严查超标车辆机械。第三块，我们是通过能力建设方面，推动大气污染物激光雷达的组网监测，构建立体雷达的监测体系，同时再结合我们大气超站和走行车，能实现精准的对污染物进行这个溯源排查和传输路径分析。同时我们还开展了无人机。

0: 的低空巡飞，利用响应速度快和 AI 识别的这个优势，强化大气污染的远程监管方式。
1: 那可以看得出来，咱们生态环境部门确实是做了挺多工作的哈。
2: 对，
1: 咱们福州的空气质量成绩也一直都很。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

0: 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在
0: 账户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诉求呢，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给我们留言。
5: 相关的这种诉求呢，大家都可以拨打这种热线啊。刚刚呢，这个板块我们聊到了，这个福州蓝是吧？这个几个名片啊，包括刚刚
6: 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聊到了水质的
5: 问题啊。
6: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大家也都是特别关注的，
5: 怎么说？
6: 就是每年六月份结束的这个中高考。
5: 哦，中高考刚刚结束。
6: 其实每一年中高考的时候，大家都有个很深切的感受，不管你在哪一个媒体，你都会看到这么一个信息，就是每一年的敬业守护。
5: 敬业守护这词儿，大家比较熟悉了。
6: 对，那据了解啊，今年中高考噪声严管以来呢，我市一共是出动了执法人员469人次，检查了噪声点位392个，测管联动监测13甲次，发现问题2个，责令整改2起。那么接下来呢，就想问问咱们今天现场的嘉宾啊，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是采取哪一些举措来确保咱们中高考期间的安宁的，也就是这个敬业守护啊，我们用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来守护它？
5: 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7: 我们主要做了几项工作。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发布了一个通告，然后做了一个动员部署，让全市生态环境系统甚至全市上下都能够在思想上认识到位。那我们是这个通告呢，是以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跟住建部门跟城管部门联合印发的一个形式，我们印发了一个叫做关于加强2026年度高中考期间噪声污染监督管理的一个通告。那这样子的话是全市上下啊，从思想上啊能够有一个这个比较清楚的这个认识。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在市县联动这个日常的这个加密监管这一块做了一些努力啊，对一些问题比较频发的县区，尤其是我们这个噪声问题比较突出的四城区，还有我们的这个闽侯，我们是要求我们执法人员一周要开展2次的这个巡查，那其他县区常态化开展1周1次的这个巡查，通过这种差异化的这个频次的监管，然后我们也是紧盯的一些像工地啊，或者一些公园啊、广场舞噪声啊等等一些重点区域跟夜间时段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段，来这个严格的管控我们的这个噪声。那同时呢，我们市一级呢也会每周一次开展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督导复查，杜绝问题的这个反弹回潮这样子。那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在这个点位的这个驻守跟现场的巡查这一块努力，也就是在考试的那三天啊，高考那3天，中考那3天，那我们是这个要求的这个各县市的这个工作人员要到考点上去进行一个驻守，然后开展现场巡查。那通过这种驻守加巡查双结合的一个模式啊，能够把我们的这个中高考噪声这项工作做细做实来。
5: 好啊，工作还做得比较细致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接近一下这个热线一号线的严先生，等在线上。严先生你好。
8: 你好。
5: 哎，请讲，严先生。
8: 哎，你好，就是我这边有看到有好多噪声的信访投诉件都是生态环境部门这边受理的，还有一些是公安啊、城管啊这边部门受理，所以是说这个噪声问题应该是会涉及到很多个部门。那么这边很多个部门，但是他们在处理这个噪声信访投诉过程中，如果遇到这些职能交叉的时候，我们这些部门之间是怎么处理的？我想了解一下。
6: 那其实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我们去投诉一个噪声，然后呢会发现哎，这个噪声好像是由公安部门来处理的，
5: 我报警。
6: 哎，某一种噪声应该是叫做这城管部门来受理的。
5: 对对对对
6: 啊，那咱们的这个职能交叉的部分有哪一些？如果遇到了职能交叉的部分的话，我们三个部门平常是怎么去协调的？
5: 怎么去划分的哈？
7: 是这样子的，确实诚如刚刚投诉者以及我们这个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噪声信访投诉确实涉及到的职能部门是比较多的。那这项工作我们在2021年哈，我们省市纪委监委在开展点题整治，这个叫敬业守护这项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关于这个噪声这块内容，当时是一共涉及到9个部门。
5: 哦，9个。
7: 对，非常多，包括我们生态，刚刚主持人说到的这个生态，还有城管，还有公安。那除此之外呢，包括一些比如说广场舞公园里面的一些园林啊，园林的广场舞噪声，还有工地的

0: 这个噪声的话是建筑部门，还有一些市场、房管、交通、文旅等等多个部门。那我们福州市呢，也是在2022年啊，我们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发布的一个实施为契机，我们出台了一个叫做《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的一个通知》。那通过这么一个通知，可以说我们进一步理清了这个各部门的一个职责边界。那对于一些存在职责交叉的我们生态环境部门也是说依托我们生态环境统一监管的一个职责，那通过不定期的这个召集各相关职能部门来共同会商，然后深化这个跨部门的这共同协作，然后来实施这个分类精准的管控。那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哈，我们这个建筑施工噪声哈，那主要涉及到的部门其实是三个，一个是生态，还有一个是住建，还有一个是城管啊。那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广场舞噪声，那可能主要是由这个公安、园林和城管来三个部门。那具体的话，我们希望就是如果说市民朋友们遇到这样的困扰的话，也可以通过12345去拨打电话来进行一个投诉。那1235那边呢，会通过他们那边有比较明确的这个职责分工，然后会分给到相应的职能部门这样子。
1: 嗯，也就是说，不同形式、不同地点、不同状态的这个噪声，它是有不同部门来协管的
0: 啊。没有错。
2: 如果说咱们要是分不清楚的话，就直接拨打12345，12345会替你把它给分清楚。该是哪个部门的就交接给哪个部门就好了。
0: 是的。
2: 那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现在的群众对于噪声污染越来越关注，而且对于噪声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对吧？那么生态环境部门，我们今年以来关于噪声类的诉求的一些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0: 那刚刚提到了很多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个关于噪声的一个监管。那针对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哈，我们今年以来哈，一共是处置了12345热线中心转来的各类的这个噪声信访投诉是2793件，那覆盖包括这个我们说的建筑施工噪声，还有一些是那个商业噪声或者一些固定设备运行的噪声，还有一些工业企业的一个噪声等等。那我们在处理这个噪声的这个信访投诉的时候，我们应该来说是全面落实叫测管联动的一个机制。那对于群众投诉的一些重点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到现场去开展这个监测，然后核查取证，然后这样子就能够比较精准的这个认定，如果有些超标的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去依法的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企业去做一个整改。那当然这个接到这个投诉件之后，处理完之后，我们也会建立相应的这个投诉的一个动态台账。那尤其是对一些重复投诉的或是高频次扰民的一些问题进行一个跟踪的督办，然后逐项的去做一个消耗，能够切实的提升群众对这个噪声这个情况的一个满意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刚刚还说到，就12345的这块的这个热线中心的这个投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个月也会跟这个12345热线中心那边做一个对接，然后把每个月就是这个月拿上个月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所有数据的一个分类的研判，那筛选出重点问题，然后及时再下发给到这个各县市区或者是各市直的相关单位，然后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来实现各部门或者上下来共同督导，然后这样的一个形式。对。
1: 好。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8:00，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

0: 波同费，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大家好，我是依然。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6: 福州呢不仅有亮眼的福州蓝，还有地表水水质的闽水清，我们实现了三个百分百。2025年的主要流域、小流域、国省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以及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地达标率全部保持百分百。闽江流域福州段国控断面的水质首次实现了全域优质水。那不仅如此呢，近岸海域的水质2025年国控点位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达到了97.9%，达到了监测以来最好的水平。
7: 那可以说水质是衡量海洋生态环境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了。
6: 对，
7: 那么近年来呢，福州的近岸海域的水质总体是保持一个持续向好的状态的，那这个背后我们是不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呢？那这个问题由哪位嘉宾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来介绍一下吧。
8: 好的，主持人好。近岸海域水质改善，表面上看是在海上，其实根源呢很多都在陆上。近年来我们生态环境局坚持陆海统筹，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发力。一是从监测分析上抓，持续跟踪近岸海域水质监测，掌握水质变化的趋势。第二是从源头上管控，将陆海排污口、陆海河流、城镇污水管网、农村这个生活污水还有养殖围水等作为重点，推动污染物的削减。第三是抓督导整改，对监测发现的异常问题及时分析原因，交办属地督促整改，跟踪问效，全市近岸海域水质稳中向优。2025年近岸海域水质国控点位优良的面积比例为97.9%，达到近年来的最好的水平。
6: 可喜可贺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啊，这个网友的这个小点点点留言说，这平塘海边有这个很多垃圾，这个归我们管吗？
8: 现在目前平塘已经这个
6: 还是要找属地哈。
8: 对对，还是要找属地的。
6: 行。
7: 好，那我好像这个反映平坦的问题还是比较多一些哈。那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关于生态环境局方面的工作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另外呢也可以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
6: 是，
7: 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您问到的问题给出答复。
6: 对，
7: 但是刚才前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打进电话来说到这有关水质的问题
6: 哈。
7: 对，那这个问题呢可能我们手头上一下子拿不出数据，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承诺您了，稍后会回去把这个数据调出来之后让您看一看这个白马河和光明港河、光明河他们两个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到底是因为阳光折射呀，或者树影啊，或者说其他的原因让你从感官上觉得说这 个河不如光明河那么干净呢？
9: 数据说话，
7: 对对对，没有那么的这个活呢。按您的话说，对，还是说是实际上我们确实在监测方面，或者说这个水质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去进行处理
9: 提升的，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二号线有热线进来啊，张先生接近一下，张先生您好，
10: 喂，主持人您好，哎，
9: 请讲，张先生，
10: 就是我有这样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我家住在海边啊，平时经常到岸边去散步，就是我们普通群众如果想了解这个家门口海域的水质情况的话，应该看哪些指标呢？
7: 指标，普通的老百姓想要知道自己家门口的这个海域它的水质状况，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或者指标吗？哪位嘉宾可以回答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
8: 你好，主持人，是这样子，这个近岸海域的水质的评价，咱们不能单单只能看海水的颜色啊。科学的讲，我们还是刚才主持人讲，我们数据来说话。我们应该根据国家海水水质的标准，对多个指标进行综合的评判。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主要是包含这些数据：无机氮呢、活性磷酸盐、溶解氧、化学需氧量等指标。其中，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是能够反映水体中的营养的盐的水平。溶解氧呢是反映水体中供氧的一个状况，还有一个化学的需氧量是反映出水体受有机物影响的一个程度。然后，咱们生态环境部门会按照国控、省控的监测要求，定期开展这个采样监测。同时结合不同的季节、潮汐、水文和气象条件进行对水质的变化进行分析，但当然不能仅凭一次的这个监测数据来做出一个判断结果。谢谢主持人。
7: 那我想知道的是，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想要了解，比如说这个自己家周边的这个海域的水质，我们有没有什么途径可以给他们去进行一个查询吗？
9: 有没有一些信息的一些公示的渠道？
8: 这个网络上我们都有公网可以进行查询，根据你所处的这个海域位置，你可以查到相应的对坐标。
7: 能不能说得更细致一些？比如说我要登录一个什么样的网站？
8: 我们的这个市里面也有，省里面都有官网，这个可以上网，
7: 就是生态环境局吗？
8: 对，自己一个这个
9: 内部自己的官网，
8: 官网都可以查到这个水质的情况。
7: 那
8: 这是公开的
7: 啊，这些都是公开的。那我能不能再问的细一些？要追问啊，就是我们在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有的时候啊，比如说吧，我打个比方说，我进到这个气象局的网站，我有的时候一看，哎呀，这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找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就有点困难。那么我如果说想要查这个海水的水质，我进到这个官网之后，我要去走到哪一个？对，
8: 您只要在上面有个搜索栏，你
7: 搜索
9: 关键词，
8: 关键词你只要写水质两个字，
7: 搜水质就可以了，
8: 水质的相关的页面就出来了。
7: 那这个页面里面是包括了我们内河和海域的都有，是吧？
8: 海域内河都有。海域和内河它是两个不同的板块。
7: 那就是说你想要查哪个板块，你再具体到哪个板块当中去查询就好了。好的，
9: 明白了。好，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我们来有请一号线的
6: 杨先生啊，杨先生你好。
7: 好，你好。
6: 哎，请讲。

0: 啊，就我平常喜欢去海边散步嘛，啊，有时候大风大潮这种过后，沙滩上会出现一种一些这种垃圾塑料袋啊、渔网这种垃圾，我就想问一下这些垃圾从哪里来嘛，然后比如说我如果发现了，需要向哪些部门反映？
1: 来源和反应。
2: 发现了您给捡起来不就完了吗？好，那杨先生可能想说的是，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大面积的垃圾哈，如果发现了的话该怎么办？就是张先生和杨先生都是爱在海边散步的，这个
1: 关键词是我住在海边
2: 啊，我住在海边。对，其实说实话我不住在海边，但是呢我也偶尔去海边散步，
1: 向往大海
2: 啊，但是我也确实偶尔会发现海边会有一些垃圾，但不一定是由海水冲上来的，有一大部分可能我自己感觉啊，它应该是去海边玩的人留下的，
1: 有可能。
2: 对，但如果说真的有这种大面积的这个海水冲刷上来的垃圾的话，应该向哪个部门去反映这个问题呢？
3: 这个咱们海漂垃圾啊，这个来源是比较复杂的，这个既有海上养殖的，还有渔业生产过程产生的这种泡沫浮球破碎后的这种的垃圾，还有废弃的渔网，还有饲料袋这种的，当然还有沿岸的生活垃圾，河流沟渠也会带进来的垃圾，特别是咱们这里经常有台风大风大潮还有强降雨过后，这个垃圾也会随着风浪和洋流集中地漂到岸边。那目前呢，我市沿海各县区都是以一县一公司建立了海上的环卫和岸滩的保洁机制，并通过人工巡查、无人机航拍、视频监控等方式来排查问题。市民群众如果有发现岸滩垃圾有大量的堆积这种现象，可以拍下现场照片，然后呢说明一下具体的位置，向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属地乡镇海上环卫单位进行反映。现在很多岸滩上都有留下这种的举报电话以及这个线索的这个反馈电话，这些你们可以直接在可以直接打这个电话也可以，我们接到电话也会就是会及时的移交给责任单位进行清理，并跟踪整改的情况。
2: 那是不是咱们的万能电话12345也可以用？
3: 也是可以的
2: 啊，好的。
3: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这个游客在海边游玩的时候，也都做到垃圾不落地。
2: 是，就是我们游玩的时候，
3: 每个人都管好自己，也就会共同维护好了整个岸滩的
1: 共同的环境，
3: 干净整洁的。
2: 这是我们福州市一直在提倡的，要出游也要文明出游啊，做文明游客。
1: 对，
2: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尤女士，
1: 我们来接线一下。尤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觉得经常去那个东北楼下那个地下商场逛街嘛，那我觉得那个可能餐饮店特别多嘛，然后气味就不好闻。那这个的话是，如果要投诉的话，是找环保部门投诉吗？
2: 您说的是东北下面的地下商城，
4: 地下商城
2: 啊，里边它的空气状况不太好，
4: 对
2: 吗？
4: 对
2: 啊，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天气热了，我们都不爱去外边，就是喜欢在这种有一点空调的地方，能够让人舒服的逛一逛。
4: 但是味道，我觉得进去完之后，出来衣服上都是味
2: 道。
1: 那有可能这个排烟的主管有一些阻塞呀，或者等等情况发生。那我们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发现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各位。
5: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如果遇到这个市民朋友说的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首先当然也是建议他通过这个12345的这个热线去投诉，然后我们这个相关的部门哈，他们就会到现场去核实，比如说是不是有些管道上有一些问题呀，或者是某几个商户他们是有烟净化设施没有正常使用，或者说使用过程当中就是有一些什么问题呀，才导致这个异味的问题就是比较突出。那因为具体的情况可能要具体的分析，然后所以说还是希望能够通过12345这么一个途径，然后让我们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核实，然后才能够知道具体的这个原因，然后找到原因之后才能够对症下药这样子。
2: 那咱们今天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可以不打12345了吗？
5: 哦，那当然可以。
4: 对，我是觉得经常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油烟的问题，实际上好像可能检查的时候会好一点点，但是可能检查过后，哎，又会出现这样的。
2: 就是反潮的问题。
4: 对。没错。
5: 这个问题确实是因为咱们中国这个美食文化实在是博大精深。

0: 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气味都有，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自己哈，经常去这个火锅店吃完这个饭出来之后，我感觉身上也都是那个火锅的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确实是一直是存在的。那我们这个就刚刚提到这个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会去督促三家看看，就因为他们涉及到商家可能是比较多的。那如果他们每一个商家都能够把自己的油烟净化设施啊，就在正常安装的基础上，并且去正常的维护它、清洗它，保证这个油烟净化的一个效果。那每一个商户的这个油烟少一点点，那我们可能整体这个下面东北这边的这个环境就会稍微好一点点这样子啊。
1: 那其实我觉得刚才尤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我自己也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东街口吧，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福州市的传统的商业中心啊，尤其是这个地下商城自从做好以来，人流也是川流不息的，所以很多的商家，特别是一些卖美食的这个商家，都会热衷于在这个地下商城里面开自己的美食小铺。但是开完了以后呢，确实会有这么个问题，走进去之后你会觉得里边的气味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商家做油烟净化以外，那是不是这个商场它的这个通风设施同样也应该要
2: 这可能是在检查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去监测一下，
0: 对，要全面的去找到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2: 行
1: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听众朋友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的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能够跟进这件事情呢？
0: 是这样，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群众如果能够把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是结束后啊，今天的这个会这个上线节目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移交给到这个我们鼓楼生态环境部门，然后去做进一步的这个核实。
1: 好的，
2: 好不好？
1: 那后台留下电话，
2: 好
1: 吧，邱女士。
2: 由于时间的原因呢，那如果大家还有关于生态环境的一些疑问诉求，也可以继续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们再次感谢生态环境局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我是凯峰，
1: 我是依然，感谢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2: 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

0: 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 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

0: 盛产丰收。
1: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设的也好，

0: 我是不戴头盔的。
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3: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
4: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5: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湖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但是领起来就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3: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4: 都准备好了吗？
5: 欧了。
3: 假扮。
1: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6: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7: 特别的燃，
8: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9: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0: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1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

0: 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1: すごく反対です。
2: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3: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0: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4: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6: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7: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 伊朗外交部发言

0: 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8: 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5: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4: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5: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5: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1: 他没有名字。
15: 没有名字。
11: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2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3: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5: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4: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0: 时间20点整，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

0: 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怎么了？
3: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4: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3: 太可怕了！
4: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3: 那该怎么办呢？
4: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3: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1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阅物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
3: 十分心意连你我，
2: 星级服务让爱连接，
3: 移动爱家
2: 让家更有爱。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3: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4: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3: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4: 他没有名字。
3: 没有名字。
4: 教授，你听。
5: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6: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7: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8: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9: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0: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1: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带拿，你来弄些吧。
3: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6: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7: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5: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
3: 你就是雷锋。
8: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0: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5: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京时间4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中国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等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北京时间6: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9: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0: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1: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0: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0: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一来弄血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二百四。

0: 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1: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

0: 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4: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3: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5: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源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6: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7: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0: 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

0: 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5: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7到36摄氏度，明天晴转多云，气温27到37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吴贤德调研督导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
2: 福州以改革试点为契机推动汽车消费扩容提质，
1: 福建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8月1号起施行，
2: 福州中招提前批录取暂告一段落，部分学校招生未满，公办普高体育班不补录，
1: 鼓楼69个社区配齐慈善专员，实现一社区基金一账户二维码一专员全覆盖。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贤德赴苍山、静安调研督导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动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蔡亚东、郑玉分别参加有关活动，请听报道。
3: 来到福州水务集团水循环经济产业链党建融创实践中心，郭宁宁、吴贤德重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关于治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了解党建与业务融合、带动链上企业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根据企业发展和业务拓展需要，推动党支部建在项目上、建在极难险重任务攻坚一线，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产业链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实效，进一步打响党旗扬、国企强、国企党建品牌。福州第11中学是我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郭宁宁、吴贤德走进学校鸿运校史馆，详细了解鸿运润新党建品牌建设情况，与师生亲切交流，强调要把党建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立足教育教学实际，注重功能作用发挥，进一步优化党支部设置，把支部建在学科上，加大青年骨干教师党员发展力度，建好用好党员工作室等载体，创新特色思政育人模式，促进教学质量全面提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来到苍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郭宁宁、吴贤德深入了解社区近邻党建、物业党建联建等情况，并与正在长者食堂就餐的居民亲切交流，听取大家对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的建议，强调要把党支部建在楼栋上，强化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切实发挥好组织发动、日常联系、矛盾化解等作用，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调研中，郭宁宁认真听取基层党员群

0: 众意见建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建强支部夯实基础，把各领域基层党组织都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引领广大党员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2: 今年六月，商务部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福州脱颖而出，成为福建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从制度破冰激活二手车流通，到依托江阴港打造汽车出口枢纽，再到培育越野加文旅新消费场景，福州凭借产业基础、港口优势和山水资源三大禀赋，锚定汽车出口枢纽和越野文化消费中心双核驱动，力求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福州经验，强势跻身汽车流通消费改革国家队。在仓山区的华威二手车展厅，消费者只需打开福州本土平台金鱼堂 APP， 车辆信息便一目了然，信息透明、金融灵活已是当下福州二手车市场的常态。而这份底气源自福州在全国率先推行的负面清单加空间规划治理模式。消费者威志华：
3: 以前买二手车主是担心这个二手车水太深了，怕买到那些什么水淹车啊、火烧车啊，担心这个信息不透明。那现在确实好多了，因为现在第一个车况信息透明，第二个这个金融方案也比较灵活，还可以在二本上面看一些车辆信息，进行对比比价。
2: 福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陈鑫：
4: 以前福州的环线的划分对二手车业态的布局施加了一些干性的限制，相关的商户被限定在城市的外围和周边。那我们现在以禁止的清单代替过去的环线划分的干性的限制，仓山、闽侯、福清等地已经形成了中心体验、周边集散加港口出海的新格局，已经实现了从干性的控制距离到精准的替代尽管的转变。
2: 空间限制破除后，金融创新同步跟进。福州以仓山区为核心启动区，率先开展二手车金融创新试点，优化贷款首付比例、贷款期限与审批流程，精简融资租赁等环节，构建差异化风险防控指引与精准信用评价体系，减轻消费者后顾之忧。同时推动华威、金鱼堂等本地平台企业与整车企业建立深度合作，打通客户置换车辆的资源流通链路，使商户从重资产持有向高效率周转转型。华威汽车商贸中心蓝星球名车负责人林杰：
5: 像我们商务车的特点，它的单价高，周转比较慢，那像以前我们就怕这些钱压在车上所以说有这些好政策我们车辆流通就快了，我们就有大力信心去收一些精品的好车，那有这些精品好车，我们就不怕没有客户了。
2: 二手车市场蓬勃发展，江阴港区整车出口也正扬帆远航。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州港、江阴港区共出口27批整车，共计30,565辆，超过去年全年出口总和，同比增长23倍，刷新历年整车出口记录。中国福州外轮代理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俊：
6: 福建产业集群与港口通道的深度联动，福建造本地汽车在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是福州港汽车出口爆发式增长的主要因素。现在江阴港区平均每月开行3到4条滚装船。
2: 通道的畅通离不开政策的赋能，福州依托福州港口生产发展扶持政策2026-2028年中的滚装汽车出口专项扶持，切实降低物流成本。荣成海关建立整车出口通关应急机制和预约加班机制，实现通关零延时。荣成海关驻福清办事处运输工具监管科副科长高翔：
7: 海关采取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精准摸排辖区内整车出口计划，实时监测物流通关全链条，指导企业用足政策优惠，降低物流。

0: 流成本，帮助企业解决整车出口、单证、物流衔接等难题，助力港口提高整车出口总量。
1: 在福州，汽车文化还正以更柔软的方式融入城市肌理。位于东南汽车城的汽车山地公园，俯瞰可见两家整车工厂的生产线，工业技艺与市民休闲在此交汇。在闽侯县金溪镇德贤运动农庄，一条穿梭于百亩荔枝园的丛林赛道别具特色。农庄不仅定期举办比赛，还设有少儿全地形车体验、露营、烧烤等项目，全年开放营业，让越野文化与休闲消费实现了自然衔接。福州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陈鑫：
2: 下一步我们首先是依托嘉应港做强汽车出口枢纽，培育越野赛事文化，推动汽车主题公园与露营基地的建设，促进越野加文旅加体育的业态融合。我们还将研究制定支持汽车消费创新、二手车流通等专项的政策，以此次入选汽车消费改革试点城市为契机，推动福州市汽车流通行业实现新的跨越。
3: 权威发布。福建省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将于8月1号起施行。针对空中及水域安全，条例衔接上位法，对军事禁区内航空器飞行管制进行规范，规定禁止航空器进入空中军事禁区及在陆地水域军事禁区上空低空飞行，同时对在相关水域的水产养殖等活动进行必要规范，禁止占用军用港口码头的进出航道，设置浮筏网箱从事水产养殖活动，以及设置定制网从事捕捞活动，保障水域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使用。此外，条例进一步加强对作战工程军用管线的保护，对没有划入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的作战工程，当地政府可以接受有关军事机关的委托进行保护，定期组织检查，确保作战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对在军用管线附近施工可能危及军用管线安全的情形，明确由施工单位会同军用管线管理单位制定保护方案，并采取技术防范措施。军用管线管理单位指派专门人员现场监督指导施工。
1: 省工信厅近日发布一批2026年福建省纺织鞋服新产品，共25款产品列入。根据名单，25款产品中9款产品来自福州，包括永荣锦江的抗菌抗紫外锦纶六六纤维、新元新纺织的立体格纹速干双面料、永邦纺织的差异化保暖空气层面料、新家乐花边的金边提花轻质速干功能针织面料等。现代纺织鞋服产业集群是福建“十五五”重点培育打造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近年来，省工信厅持续推动行业企业强化创新研发，鼓励新品培育推广，已累计发布6批次120多款纺织鞋服新产品，品类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入选企业中，省级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占比超50%，产业优质主体积聚效应持续凸显。今年1到5月，全省规模归上纺织鞋服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2.8%。
3: 福州中招提前批录取已暂告一段落。经过录取，福州四中上杭校区美术班录取分为1志愿665分，为该批次录取最高分，排位约15800名，较去年下降约2600名。另外，福州11中、马尾1中、华侨中学、闽苑附中、福州15中等学校的特色班也划出投档线，但屏东中学艺术特色班、福州10中美术特色班等未招满。据了解，提前批5年制高职教育类专业招生计划已全部完成，除已公布录取分数线的学校专业外，其余提前批普通高中含综合高中班的红志班、体育艺术特色班、侨港澳台生班、民族专项华侨子女部分、日德法俄西语班等均未完成招生计划。市中招办表示，公办普高、含综合高中班、体育艺术特色班剩余招生计划全部取消。 民办普高体育艺术。

0: 特色班剩余招生计划，在供需第一批以该招生类型在原招生范围内继续录取，不重新组织专业测试。参加公办普高含综合高中班专业测试的项目成绩入围结果可同时适用于民办普高的同一项目，但民办普高之间专业测试项目成绩入围结果不互认。
1: 2026年荣台青年音乐文化交流会日前在台江区鳌峰广场温情上演，活动在少儿舞蹈《佘川春》中拉开帷幕，随后《丢丢童仔》《童年》《我只在乎你》等一首首两岸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依次唱响，也悄然拉近荣台青年的心灵距离。活动还设置了多个沉浸式互动体验区，重叠时空影像展区的荣台老照片、古早味交换所的肉燕、黄米糕等特色美食，小岛游乐场的匹克球、棒球互动项目，让两岸青年在视、听、味、触的多元体验中深化情感连接。福州市台江区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会会长张宁，
2: 希望能够以音乐为纽带，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灵距离。一直以来，台江区各界都积极为两岸文化交流、青年来融互动搭建有温度的链接平台。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青年加入。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鼓楼区第二批社区慈善专员获颁聘书。至此，鼓楼区10个街道联络员和69个社区专员的基层慈善网络实现全覆盖。据了解，鼓楼区已成为全省率先实现一社区基金、一账户二维码、一专员全覆盖的区县。今年，福州市启动社区村慈善基金试点，鼓楼区、马尾区、闽后县、永泰县被列为首批试点区县。目前，鼓楼区69个社区基金已全部签约，累计募集慈善资金超过40万元。据了解，鼓楼区各社区专属慈善基金依托专属二维码进行线上常态化募捐，资金均来自辖区商户、居民、爱心企业的自愿捐赠，项目账目全程公开，专款专用，属地专用。所有善款全部用于本社区民生帮扶，基金主要用于突发应急救助、特殊群体关爱、普惠公益服务以及微小民生帮扶等四类暖心帮扶。
1: 茉莉润童心，双拥伴成长，暑期关爱军人家庭亲子活动19日在福州市海峡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举办。现场，茉莉双拥联心驿站正式揭牌。该驿站由市妇联依托茉莉姐姐品牌打造，未来将常态化面向军人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心理关爱、亲子活动等精准服务。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同步开设专题讲座、儿童学习力测评、亲子心理团体辅导等特色板块。30组祝融部队军人家庭齐聚一堂，在互动与陪伴中度过了一段暖心时光。活动参与者武辉军，
4: 活动啊，举办的非常的有意义，特别是家庭教育育儿这一块，学到了很多的一些知识。比如说，我们要根据小孩每个年龄段不同的特点，有规律的进行学习，我感觉确实教得非常好。
0: 盛夏7月，连江县丹阳镇的瓜田里绿浪翻滚，瓜香四溢。眼下丹阳西瓜正值最佳赏味期，全镇650多亩瓜田迎来丰收，预计年产量达1300吨。丹阳春季回温快，昼夜温差大，土壤全磷和全钾含量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得天独厚的小气候让西瓜皮薄肉脆，糖分充足。据了解，今年丹阳西瓜上市期可持续至11月，除满足本地市场外，还吸引外地客商竞相采购。丹阳镇下一步将依托丹阳西瓜品牌优势，延伸采摘体验、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让这份甜蜜产业更加持久。
5: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福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685元，同比名义增长4.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3.8%。
0: 地铁金山公交枢纽站昨天正式启用，该枢纽设置21个标。

0: 标准化公交停车位，359路、192路、地铁江南水都接驳专线等3条公交线路率先调整进场。
1: 近日，闽清县天如中学举办 AI 多模态自助心理机器。

0: 今天上午8:30到9:30，福州市医疗保障局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在福州生娃，个人真的都不用花钱吗？福州的新生儿都能够享受3年免费参保吗？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范围将迎新调整，有哪些变化？福州医保外伤备案业务可以全市通办了，怎么申请？如果你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俊堂，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新从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